当下的孩子们用的一些东西啊，都更新换代了，每天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出这个文具，有的时候呢出题出的是关于美食的。所以我们还起了个名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来吧，一道题是爸爸妈妈们的童年，一道题是现在孩子们的童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答题吧。好，您来答着题，我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的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等。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严格执行繁播必审的制度。再来关注民生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呢，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金融方面来看到，上海多家银行呢近日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是新办40年期的房贷啊，受到年龄和期限的一个门槛限制，所以就导致1991年之前出生的人通常是办不了40年的新房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再来关注到防灾救灾，近期呢受到台风影响，福建泉州、漳州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的投资，那支持福建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再来关注一组地方消息啊，内蒙古发放首笔算力 token 贷，将企业资源、使用规模等这些指标纳入核心授信评估体系，为资源经济相关企业定制科创金融产品。上海警方捣毁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换汇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200亿元。再来关注跟汽车有关的一组消息，据乘联分会的初步统计，今年的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有关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是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部分车企已经将新车的开发周期从燃油车时代的40个月以上压缩至了20个月以内。
再来关注到一组热门消息，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呢，在经历9月2号低点之后急速反弹。看到周说生、老庙黄金这些足金饰品的品牌呢，两日累计大涨，是每克47元，重新站到了1350元的关口。近日有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向老用户们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这样的一个邮件，邮件当中呢称说，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已经是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还有安卓商店等这些渠道进行下载。体育方面的消息来看到，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4号呢在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是1274人，其中运动员是815人。周六早上的8:08，我们来听到吉克隽逸的这一首《即刻出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

0: 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周六早上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时间段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来看到时政方面，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呢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的整治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再来关注教育相关的消息，2026年的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9月7号的上午10点到9月12号，考生呢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打印准考证。再来看到一组民生消息，省内的多家景区近日是推出了教师优惠政策，看到9月10号到9月13号，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都可以来免费的进入呼呼水景区，即日起至9月15号，保定、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持证教师都免门票。夏秋交替模式正式开启了，早晚气温是慢慢转凉。石家庄北国水世界还有天山海世界戏水乐园夜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第五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同时蝉联亚太地区最便捷机场与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荣获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的称号。再来关注身边的交通出行变化，石家庄南三环辅路呢将临时断桥施工，看到是9月6号的20:40至9月16号的20:40，石家庄市南三环至复兴大街互通，南三环辅路西向东方向驶入复兴大街匝道断桥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非机动车的通行。还有石家庄电大街边华路至丰收西路路段区域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施工是定在9月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点到11月30号期间施工。那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变道。那通行施工路段的机动车，建议大家绕行友谊北大街、太华街。文化演出，看到京剧《小兵张嘎》成功入选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将于9月6号亮相江苏常熟。那么京剧《小兵张嘎》呢，是咱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少年英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们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活动，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已经开启了全平台的正式开票。那么本届音乐节呢，将在9月25号到27号在石家庄市呼图河艺术生态岛举办。2026第12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呢，将在9月6号，也就是星期天，在五岳寨景区、花溪谷景区及周边地区举办。2026石家庄第2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9月13号启幕，9月5号的10点到9月7号的17点报名，免费报名2000人。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说从6号起，咱北方呢将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降温过程，解锁秋凉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到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的地区还有中北部等地是自西向东会有一波小到中雨，局地还会出现大雨的天气情况。 所以健康提醒方面呢，跟您说，眼下咱河北也是正处在这个夏秋拉锯阶段啊，秋天探头探脑，暑气但是也是尚未完全退场，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经历一段外套这种穿穿脱脱的日子啊。昼夜温差也是逐渐拉大，早晚呢凉意明显，中午的时候呢依旧是偏暖，所以提醒大家伙啊，咱这个灵活增减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说到这儿了，今天已经是周六了，这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总结一下，我们乐生城呢最近也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看到一些大牌，比如说 Chanel 啊，还有这个 Gucci 啊、Dior 啊、Coach 啊、Fendi 啊，包括这些大牌的一些服饰、鞋包、墨镜等等，在专区里面都是限时的特价半价活动啊。这个周末继续返场，有哪些好物不容大家错过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周六早上的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接下来呢，跟您共同关注一组跟教育有关的一些热点话题哈。首先可能大家伙最近也都看到了，说这个咱们现在发现孩子

记得好像我们以前是乡音无改鬓毛搓衣呢，是包括远上寒山石径斜，是吧，现在都变成远上寒山石径斜了。就是对于这些和我们以前的这些记忆不太一致的读音，身边有娃的朋友就表示说，已经现在都不敢随便辅导孩子的功课了，怕自己那不是上了个假学吧哈。开玩笑话是这么说的啊，专家对于这件事儿说了，说民众有这份根植于语文课本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加以肯定的，不过呢，继承总是要伴随着变化，或者说变化它就是一种继承和发展，所以呢，只要古诗文读音的微调有切合合理的切实合理的一些依据，我们就都应该包容和接受它。来看到跟孩子有关的一个消息，说孩子近视了，到底能不能戴 OK 镜啊？现在开学之后啊，一些孩子坐进教室，你就发现说黑板上的字儿看不太清了。验光之后呢，发现哎呦近视了。有些家长听说，哎，听说那个 OK 镜，是不是效果还挺好的？说晚上戴，白天就可以再给他摘了，还有助于缓解延缓近视的进展，就准备给孩子说配一副吧。但孩子能不能佩戴这种 OK 镜呢？那需要注意些什么呢？OK 镜啊，说是目前临床上呢用于控制青少年近视进展的主流手段之一，中低度的这个近视和散光角膜形态和曲率的这个适合，就是8周岁及以上有自主佩戴这个和护理镜片能力的，包括眼部健康希望近视矫正或控制近视进展的人群都可以来佩戴这个 OK 镜，反之的话那就不适合佩戴。这一周开学季，我们都这已经到了周末了，要说时间过得是确实很快哈。大学生们陆续开始了在这一周的返校啊，包括开学呀。哎，说到了为了生活费能省点是点儿，同学们呢纷纷把家都搬空了啊，打双引号的，说主打的一个就连吃带拿的。大学生们孩子们到宿舍打开自己的行李箱啊，家伙里还全是各地家乡的特产，什么天津大麻花啊，新疆酸奶，火腿月饼，瞬间就开启了全国寻吃模式，整个宿舍就像是一个美食品鉴大会一样啊。说到底啊，其实这些被硬塞进去的零食也好，美食啊，特产也好，真的不是什么多名贵的东西啊，都是爸妈那些对我们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哪怕箱子超重了，他们也想多给我们一点温暖，多一点点的爱啊。好了，早上的8:36，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话题只说热点，
13: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4: 早上的8:4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一周呢，大家伙儿都是因为开学啊，忙忙活活的，迎来了自己的开学季，迎来了自己家孩子的开学。

学习啊，然后让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也都有了变化。还有朋友说了，我们家没有开学的娃，我也不需要开学，但是因为这个早高峰啊，确实是感觉的车流量啊多了起来，也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节奏和变化。或多或少，大家都会参与到这个开学季的过程当中，哈哈。然后呢，我们就也给大家把这个早安奶茶，不管是从奖品的设置，还是从玩法上，都给大家做了更新啊。大家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两个图了。一张图呢代表我们以前小时候的童年啊，另外一张图呢代表现在孩子们10后20后孩子们的童年。用的呢是同一个文具，但是吧功能啊长相啦都不太一样了。今天出这题不是为了难为大家，不是说让您说哎呦这个样儿看着挺新鲜的没见过，它是干什么用的呀，到底不是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看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个东西跟咱以前用的那个，哎呦真的是功能太强大了，它不单单只是它用的那一种功能，而且样儿也不一样，它这个样儿吧，您大家先回复早安奶茶，您看这个图啊，做个对比，咱这第一张图吧就很直接，很直白，但是它玩法非常多。真的，以前吧，很多朋友在这个课上课堂的时候，就老师对他爱不释手，然后呢，老师就把他全没收了。他真的可玩性太强了，虽然他有一定的这个学习功能吧。但是我们被它深深吸引的都是里边的那个小钢球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以前就是咱们用过的那个这个东西啊，它还有那种就是放大镜，好像在这个头起，拿它放在书上啊，或者是放在字上，它有放大的功能。还有就是它还能画画，你看它上面好多的图案。就是什么菱形啊、五角星啊、三角了、啊，什么的，六边形啊啥的，你就拿着这个笔哈、啊，在那种划划划划划，原地划，能划大半天。还有另外第二张图，那是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个学习工具。你看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很小巧，跟咱以前用的真的不一样。小巧的同时吧，它还能变形，它能折叠，可长可短可大可小，而且关键是什么，它哎呦差点我就说出来了，我就它上面不仅有数值，它还能干嘛，它量角度。那我朋友听到这儿，那我知道了，我盲猜一个这量角器，它还真不是量角器。你看啊，随风这位朋友说了，哎呀早安奶茶我来早安打卡啊，80年代的我啊使用过第一个，当时就一直拿手里玩，拿回忆满满，而且上面还有各种的这个图案画啊。第二个呢未见过，现在孩子们用的升级了，也有放大镜的功能，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更好使，是吗？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用的这种吧，我觉得它存在即合理，它为什么更新成这样，它有一定的道理，它是适合那个小手去用它去，它不用那种就虚掉，它不容易滑跑。哎，大家听我这样的描述，你大概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看5507这朋友说了，哎呀，这今天这个一乍眼就能看出来是啥啊、嗯！但是呢，就是你看啊，咱以前用的那个上面这个图形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小时候啊做手抄报的时候，哎，就能利用上它里边各种的图形去给它画去，很好用。1448这朋友说了，我是87年的，我当时用的就是那样式的，然后那种带图形的是吧？不过吧。有一点不好，它就是总坏。
啊，坏了没事，咱就再买呗。后来呢，我妈也不给我买这个材质的了，说嫌费钱。我就给我买的木质的。哦，对对对，也有木质的。他说我记得啊，当时我用过那种朱红色的木质，还老长，就放在我那个铅笔盒里边，挺怀念的。现在啊，主持人放的这第二张图做这个对比也不错，它那种带轴的啊，就是哎很方便两脚。好了，不能再说了，再说这我就差点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个啥东西了。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来看一看啊，猜一猜，您看看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东西跟咱以前的到底有啥不一样的，您觉得哪种好啊，也可以来一波自己的回忆啥。

0: 听着这一首《光阴的故事》，不知道大家伙的思绪有没有被这首歌这个旋律带到以前我们儿时的回忆呢？说到回忆了，说到光阴了，就是说时间过得很快啊。说开学季，开学季，我们这一周就这样忙忙活活的这样度过来了。而且呢，我们乐商城啊，最近呢也有一个特别策划，就是大牌也疯狂。在这个活动专区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大牌，比如说 Chanel 啊、Dior 啊、Gucci 啊，然后还有这个Fendi 啊、Coach 啊这些大牌的服饰啊，包括鞋包啊、墨镜啊什么的，都会有限时的半价折扣优惠，周末返场啦，有哪些好物不容大家错过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铁。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

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硬劲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啊，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户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夏末秋初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季，从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我国十余市区都出现易诱发过敏的现象，其中内蒙古的中部、河北的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这事的名字》哈，这也是从去年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听了很多次的一首歌。很多人也会对这首歌一听如故。这是唐汉霄和张信哲的首次正式合作，既完美地展现了他的哲式情歌的音色，又实现了突破，带给听歌人新的情感共鸣。张信哲自己对这首歌的解读是：当一个人能坦然地认同自己的名字，渴望被他人铭记，就意味着已经完成了自我接纳，拥有了和世界温柔相处的勇气。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Coco 李玟，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7: 燕之屋，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12: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啊，这首歌的确是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它相当的经典哈。这也是让林志炫一听钟情的歌，当时他听到 demo 就决定一定要唱这首歌。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也是让林志炫高亢辽远的声线找到了最适合的表达空间。他的编曲其实没有那种很复杂的花哨设计，完全是服务于人声表达，让我们的注意力全程聚焦在歌声传递的那种情感上。很多人说听到副歌第一句《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的高音时，心就瞬间被戳中，过往的情感会像闪回镜头一样在脑海中浮现，你会发现其实留在心里的还是深情，而并非是爱而不得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酣畅淋漓的翻唱作品，好，来自于张清。

张清芳和戴佩妮的一首《大雨的夜里》哈，我很喜欢这首翻唱作品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听完之后似乎是一场倾盆大雨，把往事里所有的遗憾都冲刷干净。这一版编曲它是弱化了原版的抒情的慢板的节奏，而加入了更有力量感的鼓点啊。那么在副歌部分，其实它也放大了那种声浪的冲击力，两个人在尾段加入了很即兴的和声哈，把

整首歌的情绪推至高潮，很有情感张力的一首翻唱作品。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来自哈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这里是 FM 1024
12: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3: 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5: 一首表达怀念之情的中速钢琴抒情曲，这种曲风可以说是阿黛尔最擅长的领域。如果你喜欢 Someone Like You， 那你一定也会喜欢这首。如同歌名《当我们年少时》，它在这首歌里带我们回溯过去，如同一部老电影，平淡却又动人心弦。Adele，When We Were Young。

0: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乐商城呢最近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那么香奈儿啊，还有Gucci 啊，迪奥，还有蔻驰、芬迪等等哈，那么服饰啊，鞋包啊，墨镜限时半价优惠，周末返场，哪些好物是不容错过的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Coach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呀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

0: 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的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清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亲爱的你》啊。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娓娓道来，不慌不忙的诉说方式是任素汐最擅长的。作为演员的那种细腻的共情力，被他恰好的运用到了音乐作品中。主歌部分呢，用近似说话的叙事方式来演唱，没有刻意的技巧堆砌。副歌部分则是渐渐舒展的唱腔，带我们遇见更开阔的心境。好多的情节也就随着他的演唱慢慢的化解开。大家周末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又是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9月13号启幕，9月5号10点到9月7号的17点报名，免费报名2000人。京剧小兵张嘎成功入选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即将于9月6号亮相江苏常熟。京剧小兵张嘎是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少年英雄三部曲收官之作。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在经历9月2号低点后急速反弹，周生生、老庙黄金、足金饰品两日累计大涨47元每克，重新站上1350元关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名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三弟林忆莲一首《铿锵玫瑰》哈。那去年的林忆莲是开启了出道40周年的巡演，她对自己说，从现在到未来依然永无止境找寻最初的自己。40年恍然而过，回首往事总有太多感慨，但其中一定是感恩最为强烈。多幸运可以和热爱的事业同行这么多年，那未来自然有更多的期待，每一个当下都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来自于汪峰。

0: 手飞得更高。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抱怨说，明明睡得很早哈，第二天起来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一样，脸色会蜡黄呀，还会出现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哈。那么女性朋友那几天呢，更是痛得死去活来。那么其实这不只是累的哈原因。那么《黄帝内经》讲呢，人之所有者，气与血，血与气耳。那么这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这个信号。那么老话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哈。但是现在很多人呢是，虚不受补，尤其是北方秋冬比较干燥，室内外温差会比较大哈。那么不仅燥，而且还容易生火。普通的阿胶呢，膏它是比较这个滋厚，滋腻厚重的。你要是呢是脾胃比较弱的话，吃进去不但呢是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那么想补气血，又想保持这种清爽舒适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连线主持人仙华。你好，仙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逐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

0: 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2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4: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0: 萨，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 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4: 时间走到了11:20，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在音乐里啊，我们可以回到过去，再去拥抱当时的心情，遗憾或是圆满，都是人生的珍贵体验。周笔畅的这首歌满载着青春的回忆感哈，不知道听歌的过程中，你脑海中浮现的是怎样的画面呢？那感谢大家的两个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邦黛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邦黛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易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勒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0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道肌肤总是不在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0: 最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3: 你会发现
0: 快乐多了，
3: 烦恼
0: 就会逃跑。

0: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
1: 真的是一周不见如隔七天，对不对？
0: 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随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当然了，每次节目开场都会有很多朋友来打卡。大牌说了，说我发现石头每一次开场白都会说一个“一周不见如隔七天”，对不对？不对啊，不对。我有时候也会说六天。对，开场白这东西真的就是个习惯，真的，朋友们也不用写到稿子里边，张口就来，就好像是肌肉记忆似的。所以有的时候在周一、周二，或者是就是周间吧，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的。批斗姐上节目的时候很容易就说成周末的中午好啊。还有一次我记得是踢下午班，踢那个张杰老师的悦动加天下，对，房产节目啊，上来就大家这个这里是104午间道，周末的中午好，就自己说的时候没有意识，然后很多朋友提醒的时候才觉得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习惯吗？对吧，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习惯成自然的东西，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所以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聊一聊习惯。各位，您在日常的工作呀、学习啊、生活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越特殊的习惯越好啊，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是分享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能聊的蛮多的，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咱们就是不经意的小细节，恰恰就是咱们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你比如就是咱们打电话的时候接通的第一句话都习惯的说喂，对吧？这个习惯真的就是存在了几十年了，哪怕现在用语音通话上来也是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刚刚流行无绳电话，大家有印象吗？是步步高还是什么牌子无绳电话，然后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广告，就是喂小丽呀，大家有印象吗？喂小丽，就知道这个广告的朋友孩子应该都就是出门打酱油的、知道打酱油这个梗的朋友那本身肯定也是上了一定岁数了，咱就是说。对，扯远了扯回来，咱还是说回习惯这件事儿。就咱们每一次接通电话以后都会下意识的习惯的说一个喂，当然也有区别，有的朋友可能说喂，有的说喂，对吧？啊，还有的带口音的说喂。这个习惯很有趣，咱也不知道说是如何做到全国统一的。后来我就研究了一下，朋友们说这个喂是不是从古至今

任何关于为这个字的用法，于是乎我就联想到，我说这个为会不会是有了电话以后才形成的习惯呢？然后我看网上有个段子，这段子是这么说的，说当年这个世界上第一通电话这个打通以后出现了故障，然后外国人就非常着急嘛，他说英语 Oh no, why? 为什么 why? 我咋回事啊，这是 why? 之后中国人就取了英文这个 why 的谐音，就是为 why? 然后就跟大家聊到了习惯嘛，就是这个听上去就不是很靠谱是吧，这样一个为的习惯肯定是不靠谱的。其实习惯当中呢，说到这个好习惯也好，坏习惯也好，大家也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是留言说一说您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比如我出门之前，我也会问自己四个字，就是伸手要钱，这是以前的习惯。为什么叫做伸手要钱呢？就是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这是之前十年之前吧，我出门必须要带的四样东西。因为那会儿你要出门不带身份证，或者是不带钥匙、不带钱包的话，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就是非常不方便。然后现在习惯也换了，对吧？现在咱们出门呢，就是做到三摸运动，对，一摸手机，二摸车钥匙，三摸手机充电线，就科技发达了，家门口都已经是指纹的了。上班我们这个单位进出大门都是面部识别的了，所以说很多这个家里边包括单位的钥匙就不用再拿了，钱包也不用拿了，移动支付也非常方便，唯独就是手机的电量越来越不够用啊。当然了，我开的是老款的油车，所以我现在出门也要带上车钥匙。很多新能源车主出门可能连钥匙都不用带，一部手机走天下了就。小伟老师也来到了节目打卡当中啊，说石头中午好，哎，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各位家人，中午好，这是一零二四午间道节目，和大家聊到了习惯。你有什么习惯呢？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是咱们聊一聊啊。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习惯好像身体比脑子记得牢，就很多它是不过脑子的下意识做的那种肌肉记忆的动作，就跟刻进 DNA 似的，闭着眼都能完成。你比如说晚上这个躺床上刷手机，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就是有多少体验过眼睛睡着了手还在刷手机的那种。有一回我刷到一个视频，讲的就是睡前不要看手机，我心想有道理，然后我就转发收藏，继续刷，刷到凌晨一点半，就好像睡前刷手机，当然这个习惯也不是什么好习惯。好了，一零二四午间道，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童年》。哎，这首歌里边也有一个习惯，就是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前阵儿一个热搜话题引发大家的共鸣，
2: 中国人再热都要盖个肚子，
1: 无论天气多热，睡觉一定要盖上肚子。盖过肚子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被子、枕巾、手帕、毛绒玩具、床单、手。
2: 那为啥我们会有这个习惯呢？
1: 古人有言，冬暖几倍夏暖肚，之所以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是因为人体腹部的阳气本来就偏少，再者肚脐的表皮角质最薄，而且皮下没有肌肉和脂肪组织，是人体相对虚弱的地方，需要重点保护一下。
2: 哎呦，你说怎么回事啊，我这也不饿，肚子怎么老是咕噜咕噜的叫啊？
1: 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寒气太重了，寒气重，水气多，气从水中过就会引发响声，天热贪凉喝冷饮，肠胃受不了就会冻得打哆嗦。气的原因多是气滞和气虚，老年朋友多因为气虚、中气不足、脾胃运化无力，经常出现小腹下坠、腹胀腹泻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脾气急躁，属于肝郁气滞，有的时候感觉放个会舒服很多。
3: Nice.
1: 这几个方法可以让肚子暖一点，按摩、排空小便、平躺在床上，双膝弯曲，双手搓热，左手按在肚子上，手心对着肚脐，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揉50次，再逆时针揉50次。食疗，姜切成薄片或者是姜丝儿，做成姜汤姜粥，比如生姜红枣粥，对缓解腹部寒凉、食欲不振等症状效果很好。除了生姜，山药、大米、小米、香菇、桂圆等等也是具有暖胃散寒的功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1: 听着

0: 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45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儿跟大家聊到了习惯这件事儿。其实说到习惯呢，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的时候就是，我记得网上之前有个说法，说是21天可以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你戒掉一个坏的习惯，可能就不止21天。你比如说戒烟这件事儿，其实我最近有在戒烟了。我之前确实是吸过有这么好多年，但是我现在已经2个月没有碰过了，没有想象中这么难啊，朋友们。然后还是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就像刚才说的，生活当中很多习惯可以改变，你比如还有生物钟这件事儿，咱们节目里面聊过，说我儿子今年6岁多嘛，前几天也成为了一名小学生，但是一开学不要紧，我们全家的生物钟直接就是全乱了。你说开学那天早上，我比闹钟先醒，不对，就几乎是没咋睡。就我这人有一毛病，也是个不好的习惯，第二天有事的时候，头一天那绝对是睡不踏实，一宿能醒800回那种，然后每回醒了都得拿手机看一眼时间。然后我媳妇儿最近是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给孩子做早饭。我当时就问她，我说你这么早，你这天天这么早做早饭能不能顶住呢？她说顶不住得顶嘛，对吧，你儿子那不能饿着。对，这就是当妈的习惯，对孩子最无私的爱。当然了，这个习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叫做母爱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王光就是说，我的习惯就是看银行卡余额，最近我发现了银行卡的规律啊，月初4位，月中3位，月末2.5位啊，等差数列是吧，等差数列啊，你都多余买日历了，真的。今儿多少号一看，哎呀，今儿这个银行卡里边还有99块钱，哎呦，那这快15号了，这是一看就剩2块钱了，哎呀，这月底了又，对吧。小薇说，我的习惯就是早上一定要空腹喝一杯白开水，还有就是出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电器关了没有。那我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每次走到楼下了，还得再上楼看看门关不关。人生有3大错觉，对不对？一是门没有关，二是手机响了，三就是这个人他是不是喜欢我。夏日荷花说，越来越能理解爸妈的不容易，现在已经习惯性的养生了。对，我们家也是，以前常备的是可乐雪碧，现在常备的是菊花枸杞。

大潘说，我有不开灯就睡不着觉的毛病。哎，你看有些朋友留言就是说到自己的小毛病啊，但是有的习惯它不是小毛病这么简单，真得当个事儿看。就是像刚才说的，说这个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这句话，我查了一下，朋友们，就是说这个21天养成习惯这句话可能是一个祖传的误会。最早出自哪儿呢？出自1960年，说是美国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写了一本书，人家说的是整容以后啊，你要适应自己的新面孔，大概需要21天。所以朋友们，人一开始说的是适应新面孔，这跟养成新习惯好像是关系不大，结果就是传着传着变成了21天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嘛。那问题来了，就是真正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要多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有一个研究团队，找了96个人，跟踪了12周，发现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平均需要66天，就是最快18天，最慢呢要254天。

青森说，我的习惯不管去哪儿，车都要停到很远的地方，就是为了多走两步锻炼身体。你拉倒吧，你可拉倒吧，锻炼身体你就别开车，对吧？多走两步路，据我观察，你这不是为了锻炼，是为了省那10块钱的停车费。真正为了锻炼的，真的，你要么就骑车子，要么干脆走路啊。

高金波说，我的习惯是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我跟你反着，我是每天最后一个走。您是为了避开早高峰，我是为了避开晚高峰，打车能省点钱，缺点就是到家比较晚了。然后我媳妇问我说，你天天在网上在单位加班，你加出来啥了？我说最近加出来一部《甄嬛传》的全集了。

0: 好，朋友们，乐尚城最近也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你包括这个香奈儿啊、GUCCI 啊，还有迪奥、Coach、Fendi。有衣服啊、鞋包、墨镜限时的半价优惠，周末返场，哪些好物不容错过呢？来听一下主持人星华老师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

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0: 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4: 你会发现
1: 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也欢迎大家把自己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有什么特殊的习惯啊，奇奇怪怪的习惯也是可以，或者是最难戒掉的习惯也可以分享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来看一下白小白，他说最近呢，我在戒掉叫外卖的习惯，开始喜欢上了厨房这个地方。哦，真的，外卖这个东西是非常神奇的，朋友们。尤其是我工作以后，你看忙的时候就会点外卖嘛，对吧？忙活一天，下了班，谁都想回家吃口现成的，就往往还没有到家呢，就会掏出来手机先看看有没有外卖的红包，没有的话就去各种软件上或者是社群里边，现抢一个。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如果下单没有用红包啊，宁愿这顿饭咱就下楼去买。但是当年，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有各种券包，也没有什么这个自动续费的套路了。但是前些年就是感觉外卖大战之前吧，红包的套路也特别多，不同的红包对应的适用范围还不一样，有的只能是夜宵用，有的只能果蔬用，有的必须达到多少钱才能用，所以有时候就会一看后台，哇，十几个红包，结账的时候你都用不了，就好像是院子里边挖陷阱坑到家了。现在套路确实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会下意识的，有时候我会问 AI，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七鲜的券包，还有说这个闪购的那个券包，我为什么会问 AI？ 就是我会担心它会自动续费，因为它那个说明会很长，你打开之后它那个说明巨长，你不知道它那个自动续费会在哪个不起眼的位置上藏着。但现在这个也好多了啊，很多这种自动续费的软件也越来越少了。

张大白，我说石头，刚才听那首歌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那些年里边的沈佳宜，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还有我的初恋女友。哪首歌呀？童年吗？不是，你听童年想到了初恋女友吗？好，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学生时代确实好，对吧？那会儿除了人生目标非常的明确以外，还有同桌的你啊，沈佳宜，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还有啥呢？有辣条，有棒冰，有健力宝，糖稀，泡泡糖，萝卜丝，就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都停留在了学生时代。然后有一次我们高中那会儿是开班会啊，我们班主任胡老师说了几条班规，其中有一条非常严肃，就是说学生时代你上高中是严禁禁止谈恋爱的，因为谈恋爱会影响学习。这时候你知道我真的一辈子忘不了的一个画面就出现了，就我们班的第一名啊，注意了朋友们，是第一名，是个男生，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方便说，对，主要说了大家也不认识。这第一名他特别的勇敢啊，站起来了就特别飒，说胡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哎，我就谈恋爱了，为什么我的成绩没有下滑呢？朋友们，你可以代入一下，就是班级第一说出来这样的一话，我们当时全班的同学都用那种特别钦佩啊，那种敬佩的眼神看着他，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就是用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眼神盯着我们班主任。然后我们班主任当时就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慢悠悠地说：“你之所以成绩没下滑，那是因为你不够爱他。”这句话，朋友们真的封神了啊！然后我们班所有成绩就是没有下滑的情侣，当时全分手了。

哎，今天跟大家聊到了习惯，大家上学的时候有什么习惯呢？我的学生时代，我想想，我当时就是有一个，一到学校就犯困的习惯。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大家都在说学校是梦开始的地方吗？对，我说怪不得犯困。王慧霞说，我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开车都会说一句你好大众，打开河北音乐广播，是非常好的习惯啊。田建超说，我在努力的戒掉抽烟喝酒的习惯。兄弟，我真的，我毫不夸张的跟你讲，我现在是戒烟限酒，今天是我戒烟的第60多天，我真是一口没抽。戒烟这事儿我太有发言权了，就是一定要断崖式的戒烟，这样你才能真的戒掉。你比如说，你要说我今天我平常我一天抽一包，我今天一天抽半包，我明天抽这个一根儿，我这样逐渐的不好使，绝对会夫妻这样。你要是戒烟，就得是断崖式，说不抽就不抽了。然后这个网上还有一个软件叫做戒烟军团，每天他会提醒你打卡，坚持下去。对，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有戒烟想法的话，也可以用那个辅助一下。快乐，他说，石头中午好，我最好的习惯呢，就是每天起床刷牙洗脸之后，必须要扫地拖地，屋子一尘不染，每次做完饭厨房也必须收拾得干干净净才能吃饭。真好，真不错啊！做完饭之后先收拾干净，优点呢就是厨房一直是干净的，缺点就是那饭凉了。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朋友们，这里是10245间道的节目，来听到一首欢快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哦吼，又看到了云舒之意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今天要考试了，祝我考试顺利吧。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其他就是要面临考试的朋友，祝所有今天考试的朋友可以这个旗开得胜，考试顺利。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脆皮年轻人。近日，脆皮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红，打喷嚏，腰间盘突出，伸懒腰，脖子断了，憋笑导致鼻动脉破裂。哎呦我的妈！郑州一家医院急诊科仅一个月就接待了1700多名脆皮年轻人。脆皮年轻人因此被用来形容那些虽然年纪轻轻，身上毛病却不少，像个脆皮儿，一碰就坏的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的脆弱用英文应该怎么说呢？第一种 ，vulnerable， V-U-L-N-E-R-A-B-L-E， vulnerable 这个词表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既可以指身体上，也可以是情感上的。第二种 ，fragile 这个词可以和上一个词互换，但是语气更为强烈，尤其是指容易生病的。而指物品时，就是指容易破碎的。比如我们在机场托运行李的时候，如果里面有易碎品，就会被贴上 fragile 易碎的这样一个标签。现如今大火的安体罚酒 Anti-Fragile 这首歌，就是在 fragile 这个词前加了一个表示否定的前缀，表示反脆弱。值得注意的是，体质变得脆弱很可能是免疫力低下的征兆，而长期熬夜、缺乏锻炼又加剧了亚健康的状态。年轻人们，青春没有售价，住院不在当下，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可长点心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9: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0: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4: 还有其他款吗？
15: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7: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欢乐60分，
19: 搞笑最认真。
1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今日节目和大家聊到了习惯，然后月月鸟说他的习惯就是看电影喜欢找那种零点的首映场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电影，然后我想到我今年看过的一部是就我最近看过的啊，前段日子挺火的《八仙》。对，当时我是带我儿子一起去看的，确实不错，好看，爱看。但是出来以后，我儿子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爸爸，爸爸，这古代神话里面的八仙，他为什么叫八仙，而不叫八神呢？”啊，对啊，朋友们，八仙他为什么不叫八神呢？您知道吗？咱就聊一聊这个八仙，他为什么不能叫八神？

0: 啊，甭看咱们平常聊天或者说话的时候都说哎呀快乐似神仙是吧，神仙神仙，就好像神和仙呢是一回事儿似的，其实不然。神要么天生高贵，你比如说女娲对不对，上古真人啊，要么就是说死后被封的，比如封神榜里边的众神，他们虽然呢就是神通广大，但是神呢他都有着明确的职位以及 KPI。 雷神要管打雷，门神要看大门啊，财神负责给大家发钱，对不对？哎，灶神呢，每年的腊月23要雷打不动上天做年终汇报。所以说神呢，他听上去是高大上，但本质上，那是给天庭打工的牛马。不过朋友们，仙那就不一样了啊！仙呢，他其实是啊，很接地气儿的。人有句话说的是得道升仙，这个得道升仙就是古代神话中的凡人，意思就是说你通过修炼也是能成仙的。你比如一开始提到的八仙对吧，啊，曹国舅就是皇亲国戚，蓝采和呢属于是流浪艺人，还有普通民女何仙姑，乞丐药师铁拐李等等吧，对，包括那个骑驴道士张国老啊，虽然他们就是出身不同，但都是通过刻苦的修行，最终这个位列仙班的。当然了，这个成仙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既不用在天庭当官上班，更不用朝九晚五，每天就是喝喝茶呀，喝喝酒啊，下下棋呀，旅旅游啊，对吧？捎带脚的打打怪，升升级，治治病啥的啊。月鸟说，石头，我知道八仙为什么不能叫八神，因为八神是花露水，那是六神，
1: 那是六神
0: 啊，八神你比六神多两神。哎，好，时间来到12:22，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5午间道的整期节目。我是大石头，稍后的节目更加的精彩，朋友们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5: 燕之屋，
7: 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8: 快冲！
9: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0: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9: 具体该怎么领呢？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9: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0: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5: 在这里，
14: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7: 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金志文的一首《为爱痴狂》，2012年《中国好声音》盲选版的《为爱痴狂》，忽然之间在2026年回魂，霸占了热歌榜、飙升榜的前排。短视频二创刷屏，网友也是直呼：2026了，还是逃不过金志文的痴狂。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大家周末快乐。周末适合听老歌，不过老歌呢也有新玩法，就是有很多的新的版本。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第一次出现呢是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万妮达改编了张惠妹的那首经典 Bad Boy， 拿下了当期的第一名。同场竞技的歌手约翰传奇也称他是火力全开，后来他就快马加鞭的发行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不知道大家觉得现场版更妙还是录音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1: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长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7: 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

0: 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奖。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6: 音乐 so hot。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我不难过》、甲乙丙丁、恋人、碎碎念、红色高跟鞋、冻结、我知道。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好物热门推荐。那乐商城最近推出了大牌也疯狂活动，像香奈儿、古驰、迪奥、Coach、芬迪等等啊，服饰、鞋包、墨镜在限时半价优惠当中，周末返场，到底有哪些好物不容错过呢？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的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2: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乐商城推出大牌也疯狂活动，周末返场限时，很多大牌半价优惠，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来选购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已全平台正式开票。本届音乐节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石家庄市呼沱河艺术生态岛举办。石家庄电大街滨华路到丰收西路区域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定于9月5号23点至11月30日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近期受台风影响，福建泉州、漳州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

0: 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上海警方捣毁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换汇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200亿元。近日有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向老用户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邮件，邮件中称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已经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安卓商店等渠道下载。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思达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Music Never Stop。

张韶涵的一首《暮色回响》，它完美的驾驭了20度的超宽音域，密集快速的词句编排，加上声音当中自带的那种希望与曙光的质感，让很多人称这首歌曲是那种开口跪。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刚刚听到的《暮色回响》其实是张韶涵翻唱的一首作品，最初呢这首歌曲是在网络上面先红起来的，后来被电影选作了主题曲，然后邀请了张韶涵来诠释。张韶涵也觉得这首歌曲真的非常难。那下面的一首歌曲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不过呢比较有趣的是，这是这位歌手自己翻唱自己的一首作品，他把自己的一首代表作翻唱了另外的一个版本出来，改编跳出了原版流行抒情的框架，借助古琴、琵琶、箜篌等传统的中国民族乐器音色，以东方古韵碰撞着流行旋律，搭配着非常丰富精细的效果器完成混音，造就了一首独一无二的国风 R&B 质感的《永不失联的爱》。一起来听一听全新上线的一个国风 R&B 版的《永不失联的爱》，周兴哲

0: 衡。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2: Never stop.

王安宇想自由，这是一首翻唱作品，在剧集陷入我们的热恋当中，这首歌呢是王安宇饰演的角色陈露洲的灵魂之歌。王安宇沙哑颗粒感的声线带着点清澈，那这版翻唱也是让书粉和剧粉都很有代入感。歌词当中的一句或许只有你懂得我，直接也被当成了角色表白，让这首翻唱作品超越了普通的影视剧 OST 的意义。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一些经典歌曲的翻唱版本。下面的这首歌曲是才上线的一首新歌啊，新的翻唱作品，张雨绮。张雨绮最近也是登上了音综的舞台，然后在音综的现场和另外一位歌手一起来合作演唱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反响不错，他就推出了一个录音室的独唱版本。这次他解锁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味道，原版的是那种遗憾自我怀疑当中反复猜测的落寞，而这一版当中加入了更加动感的编曲，结合着他本身很温柔明亮的嗓音，充满了那种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的洒脱感。来听张雨绮《猜不透》。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更精彩。
1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9: This is hit music。
20: 苏打绿的原作，王菀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

万芝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菀之，我好想你，一一。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给

0: 打虎，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呢又是虚不受补的类型，尤其是北方秋冬干燥，是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满脸长到口干舌燥。那想要补气血又想要清爽舒适，到底该怎么办呢？赶快来听一听新华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3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气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膏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2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

0: 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黄霄云的一首《劫》，那这是他翻唱的一首古风金曲。那这个旋律经常会在一些短视频做背景音乐，尤其是那种配合着比如说古装剧、爱恨情仇那种宿命感的视频做 BGM 出现。全新的编曲重塑了那种悲壮催泪的质感，将宿命爱恨的凄美意境拉满。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一些高质量的翻唱。下面是一个王铮亮带来的作品，充满故事感的演唱，沉稳的回望视角来诠释这首歌，清亮的音色就像月光洒在山间。这首歌也被听众大赞，说是焦虑时代的治愈良药。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0: 王瑞卓翻唱的一首《心中的日月》，真的是他的嗓音就是那种空灵纯净又带着故事感。好了，看看时间，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1: 对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了首次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据成联分会初步统计，今年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上海多家银行近日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新办40年期房贷，那需要年龄加期限的门槛限制，导致1991年前出生的人通常办不了40年的新房贷。眼下河北正处在夏秋拉锯阶段，秋天探头探脑，暑气尚未完全退场，大家还要经历一段外套穿穿脱脱的日子，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明显，午间依旧偏暖，提醒大家灵活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

0: 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名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

自于苏打绿的一首《九月》。每一次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文艺感扑面而来哈。九月的美呢，是清澈轻盈的，其中也包括着那些我们的离愁别绪，但是也都是温柔的存在。苏打绿的这首《九月》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离别伤感，而是在努力的传递出经历离别之后依然能够找到生活微光的治愈力量。去收藏好回忆里的那些温暖吧，继续好好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奇遇《九月的高跟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伤驱散。可能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眼眶也湿润了，但绝对不是因为感伤，因为挥之不去的遗憾，而是因为你真的被他的声音温暖到了。他全程采用的都是那种克制而细腻的演唱方式，在处理高音区，那么中音区的诉说感拉满，将爱到尽头是离别的心痛表达得颇具层次感，把中年男人呢回望旧感情的沉淀完全的释放出来。当年哈，这首翻唱作品助力张信哲在歌手当期竞演哈拿下了第三名，也收获了大量听众的认可哈。这首翻唱作品记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阿琳的《幸福在歌唱》。

的一首《幸福在歌唱》。阿琳的声线呢，是那种温柔中包裹着坚定力量的，她能够接住你所有的不安和悲伤。这首歌最打动我的那一句歌词是：就算是一秒换地久天长，时间会治愈人破碎的向往。哪怕只有一秒的温暖相处，也值得用一生去珍藏。时间不会让你彻底忘记伤痛，却会慢慢的帮你和破碎的向往和解。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毛不易这首《叮咛》。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

0: 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帖，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里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啊，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户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那我们的最近呢，乐商城也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像刚刚新华介绍的，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香奈儿啊，还有迪奥啊、Coach、芬迪等等的哈，他们的这个服饰啊、鞋包呀，还有墨镜都有限时的半价优惠。我们在周末返场哈，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哈，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哈，就能够挑选您喜欢的物品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品冠和梁静茹这首《明明很爱你》。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我期待》。我期待呢是张雨生的一首，每次听都会让很多的朋友哈陷入沉思的一首歌。快30年过去了，可以说这首《我期待》真的是让很多人泪目哈，除了惋惜与伤怀，还有那种被真诚深深触动的幸福感。谢谢张雨生，让我们总能在他的音乐里面看见澄澈的心。时间走到了15:53，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再见。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其中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用极简的方式，然后我们把家里面的舒适感给它提升提升。那有关于这个方面您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首先第一点我分享的就是光线方面的布置了。如果您家呢这个想在光线方面照明方面做一些改变的话哈，那客厅卧室的主灯就可以换成暖白光了。日常你可以不用开那个顶灯哈，开哪些呢？开一个落地灯啊，床头的台灯啊，灯带啊，壁灯啊，做这种分层的照明。你看您在这个沙发旁边啊，用落地灯看书就可以了，多有氛围感啊。床头呢其实不用那么亮对吧，所以小夜灯也可以用那柜子底部呢就可以装一个小灯带哈，晚上氛围柔和，眼睛不累，家里面显得温馨。一个是我们用一个照明，二呢我们就得用好的是自然光了，窗帘加这个纱帘啊，再加一个遮光帘，或者就是用纱帘进 遮光帘就足够了。白天的时候呢厚重的窗户打开只留纱帘啊，你会发现哎，屋里的光是非常柔和的，而且是那种散光的，而且能铺满整个房间。阳台呢窗边呢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最好啊把视线光线给这个敞开了放，因为采光好的房子天然的你会发现居住起来啊更加让人体舒适哈。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光源方面的光线布置。再有一个就是家具的布置了哈，以前我们都觉得家里面空，显得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说呢，没有那种幸福感哈，一定得摆满了。现在呢，这个很多朋友，也包括很多的设计老师都觉得留白为王，少就是一种舒服啊，怎么能达到呢？我们来听听看啊。首先就是动线的留宽，客厅的沙发到茶几只留这个45厘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走动的距离就可以了。然后卧室和床边留60厘米的过道就可以了。玄关进门处你把它清空了，并不是摆更多的柜子，越来越多的收纳越好。您想想看，您家的收纳的柜子里面有多少您平时根本没有用上呢？所以说在我们的家具的这个方面哈，有够用就可以了啊。最重要的是这不是还省钱吗？再来就是家具的高度统一，茶几、电视柜、床头柜哈，尽量啊，我们选择相近的高度。你如果家里面的家具哈，这个参差的不齐，也没有问题哈。但是前提是我们懂美学，我们知道怎么去摆放它。如果说咱没有学过相应的这个学科哈，建议大家哈，尽量相近的高度啊，视觉上整齐不乱，以后收拾屋子啊也省事儿。还有一点是，如果我们空间有限，尤其是在卧室这些区域哈，矮家具是比那些高大的家具更显松弛感啊。您想想您家一回家这个卧室里面，它本来空间就不大啊，如果您再放几个高柜子，那是不是显得有一点这个空间狭窄了？最后我们来说说沙发方面的选择吧。沙发是重中之重哈，又选这个靠背偏高的，坐垫偏软的这种款式哈。为什么？真的是躺着坐着窝着都挺舒服，搭配两个抱枕一个盖毯就可以了。有些时候呢家里面留白啊，你会发现嘿，以后呢再添添补补，或者有一些自己喜欢的改动啊，还是非常方便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再搬家的话，你会发现家具少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您家有哪些家居的布置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019293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的时间我们在聊哈，如何用简单的方式让我们的家里面变得更温馨。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光线方面的布置，一个是家具的布局。如果您有相关的家居的布置的小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配色吧。配色其实主要提

现在软装方面啊，当然这个硬装也很重要，但是硬装方面我们已经住进去或者说重大的改造之前你肯定不好动嘛，所以软装的搭配我们来说说配色方面。全屋的颜色建议大家不超过三个主色，基础色、主配色、点缀色，其实跟我们穿衣服一样啊，尽量如果我们没有学过搭配方面的一些技巧，还是不超过三个颜色的这样的一个主搭配哈。目的是看起来没有那么杂乱，或者说这个不会把我们的身材的缺陷凸显哈。那关于家里面墙面的颜色，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就选择纯色吧，主色调。然后家具方面呢，建议大家这个就是比这个墙面深一点即可哈。地面呢，如果我们想这个和墙面统一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提升层次哈，搭一块大小合适的地毯就足以了。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家庭不推荐地毯，就是觉得打理比较困难，也有非常简易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地垫，然后加一个这个沙发巾。如果您也觉得这个方式哈，又可以提升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质感，又方便打理的话，也可以从各大平台我们来搜搜看啊。方式方法非常简单，那洗的时候清理的时候呢，直接把那个沙发巾摘下来扔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那除了其实我们要好看，那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就是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让收纳隐形打扫起来就是变得更简单。那比如就是我们所有的零碎的杂物我们放进柜子里面、抽屉里面哈，开放式的置物架只放少量的装饰，甚至我发现现在在市面上很多的家具哈，基本上没有开放式的置物架了，也没有开放式的展架哈。因为开放式的这个展架，你尤其是在我们北方的天气里面，一个月以后它真的会积灰，而且积灰以后啊，如果我们摆放的是很多的手办，也真的是不太好清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我们想改造的话，或者是有新家的话，在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居家的极简化处理，就是茶几了。茶几方面，现在有一些家庭是不放茶几的啊，或者是移动的小推车。那建议大家，如果我们为了日后的方便或者整理舒适的情况下哈，茶几只放我们的必需品，那剩下的比如说我们之前的遥控器或者是数据线哈，建议大家还是放进抽屉里，或者是放到适合的收纳区域。那台面留白也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具留白是一样的道理。那您的餐桌、梳妆台或者是您的家具哈，只买我需要的，然后这些家具的上面啊，只放日常的必需品。关于家居真的是有很多要说的，包括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小巧思，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2: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北京时间16:3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最近我们乐章城真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啊，比如 Chanel 啊、Gucci 啊、迪奥啊、Fendi 啊、Coach 啊，这些服饰啊、这些鞋包啊、墨镜都是限时半价的优惠。今儿也是周六嘛，周末返场，哪些好物不容错过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铁。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呢，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刚刚在说哈，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平时工作挺忙，如果我们家里面已经搬了家，我现在想啊，我想怎么能调整一下我们家里面的布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说说看，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灯光我们是可以来进行调整的，除此之外呢，家具方面的布局留白为王，少即是舒服，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那以及软装的配色方面啊，三色原则不杂乱哈，包括我们收纳隐形方面，看得见的地方一定要空，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调整和改变来进行家里面的一些日常的温馨打造的。接着我们来说说材质的搭配吧，因为很多这个即将拿到新家钥匙的朋友哈，非常在意的就是舒适度，关于它的触感哈，比如说我们台面哈，我们建议大家是选择木质的托盘，包括我们的座椅硬板凳加软垫啊，这都是必备的。还有包括床品啊布艺方面的原木的棉麻的材质哈，以及减少大面积的玻璃不锈钢，因为它的视觉和触觉都不会柔和很多，家嘛毕竟是一个柔和的地方。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来说说哈，就包括分区的细节布置，每个房间的小改动啊，包括卧室方面肯定是睡眠舒适是优先的，那床垫的选择，枕头的选择，以及床头我们是如何进行一些摆件哈。哎呀，现在我们生活很多啊，毕竟手机呢，天天呢，你刷个手机，睡前刷个手机，但是时间久了，真的是对眼睛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在床头方面，我们可以，配置一些进行比如冥想的东西啊，小音响啊，包括书籍哈，这些也是可以考虑其中的。说完了卧室，我们来说说客厅吧。客厅现在是一个放松和社交的区域了，不再是之前我们说会客的区域，所以建议大家我们的茶几的改变，包括巨型茶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退出历史舞台，以及沙发的正对面哈，包括没有电视这样的一个这个搭配啊，你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就可以。其实也有很多低成本的氛围感小物件，比如说无火的香薰哈，更比如说小型的绿植、绿萝啊、龟背竹、吊兰啊，你不用学习养护这个知识哈，只要放在窗边，然后定期给它浇水就可以了。亦或者说装饰画和挂钟哈，这些我们怎么摆、怎么挂、怎么买哈，也花不了很多钱，但是整个家居的氛围就改变了。这个有几个这个避雷的误区哈，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就比如说我们要把家里面改造一下，或者我们想把家里面的收纳卫生打扫一下哈，第一想法就是我刷刷视频，我刷刷各大的 APP 里面的怎么推荐哈，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博主哈，建议大家买大量的收纳的货架或者是开放式的格子，但这些买了哈，如果没学过收纳方面的知识，你会发现越放越乱，所以少即是王道哈，也希望大家可以谨慎的下单购买。那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强光和白光看着没问题，如果家里面有这个高考的学生或者是中考的学生，真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时间久了，过了这3年6年哈，你会觉得这个灯光会让人觉得冰冷和压抑的。再有就是家具满满当当哈，一点留白都不留，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一个小常识。以及装饰品过多，杂件很多啊，我们随便放，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可呈现的一个区域哈，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哈，我们无论怎么改怎么调整哈，还是不要买过多的这样的小物件了啊，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再买就可以。那包括家居方面的一些摆设啊，包括我们的怎么装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哈，现在有一个 AI 也非常好用哈，咨询它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多个平台多对比一下也是很好的。时间来到了16:5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南三环辅路将临时断交施工，在9月6号的24时至9月16号的24时，石家庄市南三环至复兴大街互通南三环辅路西向东方向驶入复兴大街匝道断交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除了可以申领电子教师证，小程序呢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有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服务。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的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美东时间的9月4号，苹果股价回调，盘中最大跌幅超3%，截至收盘跌2.51%。公司市值是跌破4.7万亿美元关口，相较前一交易日的4.79万亿美元，单日市值蒸发约合人民币8073亿元。您知道吗？咱这舌头啊，尝咸味儿它是有时差的。说炒菜的时候啊，一开始就放盐，盐分的渗入这个食材的内部，当时您会觉得不太够咸，咱这手一抖又加了一勺，结果呢就是越吃越咸。但是出锅之前再撒盐，哎，盐粒儿啊还挂在表面，舌头一碰就感觉到够味儿了，实际吃去菌的盐就会少的一些。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马上进入到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哪儿收听节目呢？是在车上，是出去玩的路上，还是一家人今天晚上聚个餐，或者是跟朋友见个面？也欢迎您在路上的情况啊，有任何需要我们播报的路况，或者您想要提供的路况，都可以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一上来这个互动话题啊，咱就跟大家说一个平台。什么平台？闲鱼。就是因为您看家里边咱平时用不太上，买了之后没用几次就闲置了的家居用品啊，家用电器呀、啊、想问问您，先说是咱先不说闲鱼的事儿，您这些东西都是一般怎么处理的？还有朋友会说，这我这要么就搁家这留着吃灰呗，要么就给这个收废品的，再或者就是放闲鱼上二手给它转卖了，咱还能挣点小钱儿，是吧？但是您知道啊，说的这闲鱼啊，这现在闲鱼啊，跟咱们以前以为的那个闲鱼用来处理旧手机啊、旧衣服的二手交易平台，它不一样了。如果您打开闲鱼往下多翻个几页，你会发现闲鱼上的闲置早已经刷新了大家伙对于闲置这个词儿的想象。我是那天看着，好家伙，里边卖的那东西呀、啊，我这怎么能在闲鱼上还有市场，还能交易出去？您知道都有啥吗？我看到有什么卖小猫胡须的，就是那种小猫那胡须它得自然掉落，还卖是16.6一根儿啊。你说他这买回去干嘛用呢？人家说了，小猫啊，它一年它掉不了几根胡须，能够捡到那全靠缘分。是，您想啊，那小猫胡须它得多细呀、啊，又软又细哈。你要掉在家里边那，你犄角旮旯的地方，你要真想发现呢，你可得找呢。所以人说了，在家里边你要捡到一根这个小猫自然掉落那个胡须，全靠缘分，还有一种幸运的说法。所以就有人去买这份幸运，还有人什么卖绿水，对，就是绿色的那个水，说浑浊发绿，那个外行人眼里那就是一瓶该扔掉的脏水，但是留言区依然有人说这是好东西啊。因为我们养鱼的朋友都知道，绿水也许是鱼苗的黄金口粮，就这水里繁殖着大量的小球藻，这是鱼苗开口最天然最理想的饵料，就是那个绿水。所以就说没想到这样的闲置也能在闲鱼上进行流通啊！还有更想不到的，就说卖26根写完了的笔芯儿，18元包邮。就是那种自己啊自然而然就是写空了的那根笔芯儿，写没水了的笔芯儿，捆绑成26根，然后打包卖，18元包邮。哇，您乍一听挺离谱的，你用完了的笔芯儿谁还能买呀、啊、对吧？但是评论区又有人说了，自己学校确实有要求说交这种空笔芯儿，每个月还有要求检查学习进度，于是乎这用完的这个空笔芯儿也能成为硬通货。除了物品，闲鱼上还能流通的还有什么人情味儿？说看到有独居的老人在上面找临时孙女儿，下单的人呢大多70-80岁啊，子女平常不在身边陪着，一周也说不了几句话。那他们的这个描述订单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来家里坐坐，陪我说说话。还有那些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嘛，那生了病呢没人能去医院给陪着，您比如说抽血得排队是吧，取药呢您要跑2个窗口甚至3个窗口，那等结果呢还得要1-2个小时起。所以一个人坐在那个候诊室里啊，你看着周围人家都一家子围着病人转，那种感觉特别难受，特别孤独。于是乎有人就捕捉到了这类需求，说在闲鱼上提供陪诊服务。
说到底，大家伙儿会逛闲鱼这件事儿，图的就是个性价比这三个字儿啊。一年四季，闲鱼上卖的东西呢，会跟着季节悄悄的变。那到了某个节点，大家也会不约而同的开始清理起自己家的一批东西。你就拿现在这个季节来说吧，这秋天到了，天气转凉了，说理想败给现实的日子也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健身房总会不约而同的搞起促销活动，然后价格呢是一降再降，这其实就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哎，夏天没能瘦下来的那批人来闲鱼了。与此同时呢，闲鱼上会突然涌进来大批二手跑步机、动感单车，还有烙满灰的哑铃架。这卖家的描述通常也都很诚实，上面写着几乎没怎么用过。哎，有句话说了，四季轮转啊，二手市场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从来不是商品，还有人心。冲动的时候买进，清醒的时候咱卖出，一年四季反复上演，从不停歇。所以接下来问问大家吧，您平时逛过闲鱼吗？您在闲鱼上有没有买过或者是卖过、交易过这个二手的东西呢？买过什么没有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可以来随时留言互动。来吧，先来听到今天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这是林俊杰这首《冻结》。

0: 周六晚上的17:1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今儿话题啊，说到闲鱼了，有朋友在这个闲鱼上，您平时没事说逛逛看看吗？或者说有没有在闲鱼上有过这个买卖的交易的经历哈、啊？您都买过什么或者卖过什么呢？家里这些不用的闲置的物品您都怎么处理的呀？都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啊。刚刚看到在我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说了说卖过就是不玩了的游戏机是吧，然后还有这种等身手办哈、啊、等身手办厉害了。而且我突然发现了闲鱼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社交的属性，你看有朋友对那种手办啊或者是盲盒啊啥的不感兴趣的人，可能就跟你不会有交集和认识，但如果要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啊。来看记事本说，在闲鱼买过几本个人出的这个二手书，看得出来他们的上一位主人都曾经认真的读过，还有很近的是吧。莫痕说了，前两天呢刚寄了一个就是用不太上的音箱出去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抖音我的思达天王的直播间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互动来聊一聊啊，有关于闲鱼您有没有在闲鱼上卖过东西呢？当然啦，今天呢已经到周末了啊，开学季，从开学季开始，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乐商城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大牌也疯狂的好物折扣专区啊。在这个专区里面，不管是比如说迪奥啊、 Coach 啊、芬迪啊，然后包括这个 Gucci 啊、 Chanel 啊的一些所有的这个箱包啊，或者是说服饰还有墨镜等等，都是半价的限时特惠。那么本周有哪些好物大家不容错过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啊。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 面户籍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3: 还不错。
12: 音乐
13: ，Let's go，Let's
12: go。

17:27，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大家在方便的情况下呢，现在此时此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一组声母啊，依然是玩看声母猜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都可以看到啊，四行声母，我觉得今天依然是难度不大啊，可以说是没有难度。在大家伙儿方便的情况下啊，就可以回复一下猜歌了，可以看看新出的这个四行声母对应的是哪首歌里边的哪一句，然后大家知道的话呢，就把它唱出来啊，发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 t m m d h， 如果知道第一行，那就知道这是什么歌了，这就可以唱了 t m m d h。 第二行 b r t s s， 第三行 x k k z d， 最后一行 c n b h t。哎，这是哪首歌呢？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有朋友知道了啊。再念一下啊 ，t m m d h， 而第一行呢，也是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有知道的朋友就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啊！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位，今天第一位发过来语音的朋友，你们猜是谁？我都没有想到。来听永翔

0: 常，
1: 好棒好棒。对，常听我们一路畅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永祥经常是跟我们来节目进行留言啊互动，或者是来这个截屏抽奖，很少来唱歌啊参与互动，挺好的呀。哎，经常来唱歌啊，经常唱歌啊，永祥。好，我们再来听听邹小蕊的歌声。也不错啊。来了，我们的猜歌常客薇姐，来听听薇姐的歌声啊。

好听，不错，薇姐。我真以为第二句可能会唱跑调了，这没想到又回来了啊！哎，薇姐还是薇姐啊！待会儿如果想要继续来唱歌的话呢，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来发送大家的语音啊，来一会儿还可以接着给大家来放一放大家的歌声，来听到这一首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6: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还有沧州东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也见到7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晴天，20到28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周末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想赶着周末，终于能够有时间，我要补补觉啊，把平时缺失的那个觉都给补回来。但是医生说了，不建议长期大睡特睡。医生介绍到说，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我们大脑的功能。正常的成年人睡眠需求就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

0: 首裹着心的光，这首歌呢也是在我视频直播间杨洋这位同学来点的歌，一起来听一下哦。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

0: 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更精彩。

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一组资讯热力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关键词呢是月亮。据新华社的消息呢说，九月卯星团伴月啊，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这些天象是相继出现。九月七号到十七号呢，月亮将依次靠近火星、木星、金星。九月十四号呢是金星伴月，观赏价值较高。南方的观测条件呢更佳，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地区是有望观测月掩金星的天象的。那在九月十九号呢，将迎来本年度的最小上弦月。那今年的中秋九月二十五号中秋月呢是罕见的十七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的零时四十九分，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的晚上更适合赏月。出去玩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方法。秋高气爽，正是秋游的好时节哈。我国传统医学认为说，立秋之后啊，身体的阳气开始收敛啊，能量呢开始内藏。和夏天那种繁茂的景象相比呢，秋天更多的是萧瑟。人和自然相应啊，很多的时候在秋天就会出现愁闷啊，一些可能有一点伤感的情绪哈。所以偶尔的忧愁很正常，但是继续发展下去呢就是悲了。立秋之后要特别注意避免愁闷伤感，及时的断除烦恼。推荐两个方法，就是多接触一下大自然，拥抱大自然是最好的疗愈方法。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室内，哎，室外广阔的那种视野能够调节情绪，这是以外在收获应对能量丢失的一种方法。另外呢，要说到早睡早起，早睡啊可以保养人体的阳气，早起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防收敛太过啊。多晒太阳更能舒畅我们的心情。周六晚上的十七点四十八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你是我的 OK 蹦》。

0: 我们的乐商城呢，最近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这些服饰包包都是有哪些这个半价优惠和哪些好物不容大家错过的，我们来赶紧连线一下我们的主持人鲜华，听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Coach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第五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同时蝉联亚太地区的最便捷机场与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荣获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今年的暑期呢，河北博物院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为观众营造多彩的文化体验，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43%。即日起至10月31号，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等20多家的精品景区对在邢高校的新生免费开放。秦皇岛市推出2026级大学新生山海迎新礼活动，新生免费特惠游秦皇岛。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部署4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明确15、50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7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的时间呢是48.2小时。从人体的生理节律来看啊，下午的3点到6点时间是处于我们人体状态很容易波动的时间段，所以合理的调整我们的工作节奏，保障必要的休息，才能够让劳动者保持更好的工作状态。最近呢，说吃一顿方便面啊，身体需要花32天解毒，这样的说法持续发酵，也引发大家不少的担忧和关注哈。传言称呢，方便面桶内壁塑料含有毒素，经热水冲泡之后会释放有害物质，人体需要32天才能将其代谢排出。那专家对这事儿明确表示，说这种说法极不严谨，纯属无稽之谈。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一路畅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啦，说最近啊去取景地看看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啊，引发大家的讨论跟共鸣。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说不少人的朋友圈里边都在跟着电影去打卡，有人呢去到这个粤东，说跟着给阿嬷的情书触摸了沉淀千百年的侨乡故事，还有人呢来到了宁夏石嘴山，走进的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寻找欢迎来龙餐馆的废墟美学。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8月31号，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是282.1亿元，观影人次达到了7.17亿。那这场光影盛宴的滚烫人气呢，并未止步在电影院里，而是继续向文旅市场奔涌而去，形成了一股独特的电影文旅联动的效应。那这个去取景地看看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让人上头呢？首先来说啊，今年以来像一些电影，你看飞驰人生三让四川甘孜九龙县成为了车迷心中新的一个自驾圣地，还有就是镖人风起大漠把大家伙的豪情引向了这个新疆克拉玛依，戈壁长风和侠客的背影好像近在眼前，还有就是最近非常火的国漫电影八仙热映之际啊，山东蓬莱仙境啊，这些取景地游人如织，仙气飘渺间，传统神话和当代的审美也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那阵儿啊特别火，说这个蓬莱阁，哎呀，人可多了。您说这事儿为什么这么火呢？究其根本，这背后还是当影视剧当中的这些场景被赋予了某种超越画面的象征意义之后，人们便不再的满足于隔着屏幕遥望，而是渴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在场，以行走驻足凝望的这种方式和那种意义建立起真实的这种连接。然后呢，当我们人已经到达这个取景地了，驻足回望这种瞬间，熟悉的剧情啊情绪都扑面而来，所以自己也仿佛就是那个故事当中的人物一样，主角一样啊，就那一刻影像和记忆交织在一块，虚实和现实就共振了。那在取景地打卡热潮背后呢，还有一方面就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催化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有图有真相地分享自己的打卡攻略啊，让这个取景地在无数个体的再叙述再演绎当中被赋予了多重的维度，也成为被大众共同参与共同建构的旅游目的地。换句话说，您想啊，如果大家伙都去打卡了，您也正好去过那个电影的取景地，那么这个时候你将在你的社交圈里边拥有大量的关注度和谈资。风是故事里的风，景呢是故事里的景，人物也不再遥远，他们的呼吸似乎就在身旁，就那一刻你会相信在某个平行时空当中，他们的欢笑和叹息都曾真切地发生过。我想这也是去取景地看看的意义所在吧。那这个小时上来的互动话题就来问问大家，您跟着影视剧或者是文学作品去旅行过吗？您去过这种取景地打卡过吗？去的都是哪儿啊？这个暑期您又去了哪里了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杨坤，空城。

年糕阿布说，跟着教科书去旅行过，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或者是说觉得跟着游戏地图去旅行，哪怕是还有很多朋友跟着人民币的版面去旅行。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我们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作品日益繁盛的状态，也是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波澜壮阔在召唤着我们，更是大家伙文化自信的一个崛起。我觉得这事说的特别对。超级 big 说，我去过这个桂林阳朔啊，这漓江那儿看那个20块钞票的取景地。那您应该是拿着那个20块钱那个钞票在那儿那个背景后面这个合过影吧。我记得之前我带我们河北云广播的听众朋友去那个西藏的时候，在布达拉宫那块有很多朋友都去那儿合影拍照来着，也去打卡啊。还有呢，那陈然说了，说这个暑假去了大理，跟着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哎呦，当时呢听着那首歌，看着那个景，回想故事里的那个电视里面的剧情情节，就觉得自己就犹如电视剧当中的主人公一样，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就哪怕现在回来了啊，在城市当中奔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也依然很留恋。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周六晚上的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看到这一组的新的声母。这轮还是玩看声母猜歌词，看看呢对应的是哪一首歌里边的哪一句啊，依然是四组声母四行啊，大家来回复猜歌可以先来看一看。那大家回复猜歌的同时呢，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周末返场，因为最近我们的乐商城啊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Chanel 啊、Gucci 啊、还有迪奥啊、Fendi 啊、Coach 啊，这些大牌的服饰、鞋包、墨镜都是限时的半价优惠哈。那在周末的时候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看看这一周有哪些好物真的不容错过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 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

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Let's go.
1: 来吧。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歌词或者是猜歌，就能看到这一组的声母啦，依然是四行，看看它对应的是哪首歌里边的哪一句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呢，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第一行呢是呢西特的基一，呢西特的基。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还觉得不是那么的明显，没有一些什么关键点突破点的，但是我现在呢给大家念出来第一行，我发现好像这个词儿都呼之欲出了似的啊。第一行呢西特的记忆，第二行乐兹吃的呢特乐，第三行是兹一乐的的，最后一行科吃西医哥喝鸡。小小提示一下吧，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朋友就是发送语音过来了，我看见了，而且神魂电脑已经非常快的把这首歌的歌名都打过来了啊。第一行的最后三个声母的基一，基本上就是它的这个读音了。的基一，什么什么的基一呢？要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唱了啊，然后呢唱过来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看到海河异木这朋友说了，刚才主持人介绍到那个扣齿那个腰带是在哪儿啊？我没找着呢。就是在现在您留言的这个界面去回复一下给力啊，回复一下给力就看到喽。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薇姐啊，薇姐刚才很快发过来语音，来听一下薇姐的歌声。

0: 简直了，堪比原唱啊，这个声音。前两天还说嗓子不得劲儿呢，这家伙根本就听不出来嗓子不得劲儿呢，感觉还能再战200回合。说实话唱的真不错啊，而且刚才呢在等待大家来发送春泥这首歌曲大家的歌声的同时，我们来再回顾一下，听一听我们上一个时间段的上一个小时的猜歌环节，因为后续有很多朋友都发来语音了，当时没来及放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听吴晓空啊在上一个小时我们的猜歌啊他的唱。
1: 听那么久
0: 差不点就跑唱的别的歌上去了哈，再来听听晶晶。
2: 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
0: 啊，旁边还有教着的呢，是吗？听着像是个小朋友的声音啊。啊，再来听听幸福。
1: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啊，也不错啊。再来听高逢冲。嗯。

一开始唱挺好的，这越来越这唱的有点迷，不过没关系啊，塑料袋飞行日志啊，就欢迎您经常来我们节目来唱来啊。这按照我们的这个惯例来说，或者说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开始过来唱的时候，就纯属就是热情，我们就是高热情高参与度，我们就是过来玩来了，结果呢天天跟我们节目来互动参与来，这家伙自己的歌声那练的呢功力是非日渐有长进啊，我看好你塑料袋啊。来听一下神魂颠倒。

0: 漂亮，很好爱，唱得很好，神魂颠倒。他又发了条那个文字留言，他说我那会儿拉着乘客来着，车上有人没法互动语音，我现在发了一段语音，你可以放一下。果然车上是没别人了啊。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苏木吧。
1: 那些痛的心我心碎的泥土里，只要前方十字路口直行。
0: 嚯，前方十字路口直行，咱们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您要是坐副驾驶上，就当我没说这话。不过也是提醒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们啊，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跟节目互动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好不好啊？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哈雷庾澄庆的这一首《春泥》。节目的后边呢，我们来继续等待着大家发过来你们的歌唱，好不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发送大家的语音，一会儿有机会的话都给大家放一放啊，来听到哈雷庾澄庆《春泥》。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8:4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接下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跟健康有关的一些消息哈，大家伙儿都要听一听啊。首先呢，这个最近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建议受种者在9月份到10月份期间完成接种，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都有谁呢？有我们的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卫生检疫人员，还有呢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还有就是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第4个呢就是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和福利院等这些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第5个呢就是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第6种人群就是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7就是托幼机构、中小学校还有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第8个类人群就是孕妇啦。2026至2027年度呢，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中疾控介绍到，每年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说完接种流感疫苗了，再来说说最近呀，有很多朋友真是不堪受这种就是过敏性鼻炎的困扰啊。最近呢，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司普奇拜单抗引发大家伙关注。那这个药物呢，它适合哪种情况？秋季过敏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在咱们国家的北方啊，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是来自于4类杂草，有菊科、大麻科、梨科和禾本科啊。禾本科里面包括有什么狗尾巴草啊，这在咱们路边经常见到的。那春天的花季花粉过敏是以眼痒、鼻痒、还有喷嚏、流涕等这些上呼吸道症状为主。那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累及到我们的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会相对来说更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通常来讲，夏秋花粉季集中在7到9月份，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最高峰，其中京津冀、内蒙古、陕西、宁夏等都是高发区哈。那有朋友问了，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药叫司普拜奇单抗啊，司普奇拜单抗啊，它这个药呢进入到了医保，那哪类患者到底适用呢？这个司普奇拜单抗呢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同时也是咱们国产的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这种生物制剂。那这款药物的3项适应症都在2026年1月1号正式进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这个药是有明确的临床适用范围的，并非所有的鼻炎患者都适用啊。适用的程度范围是中重度患者，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成人，暂不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这一点要跟大家说好，尤其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所有的过敏性疾病都是无法根治的。还是那句话说啊，秋天过敏它不是忍一忍、赶紧扛一扛就能过去的，要积极预防、规范治疗才是关键。如果出现疑似过敏的症状，咱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啊。

18:54，再次要提醒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看到我们的乐商城最近推出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一些大牌 Chanel、 Gucci、 迪奥、 Coach、 Fendi、 服饰、鞋包啊、墨镜都是限时的半价优惠，那大家现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周我们的好物返场，就是来自 Coach 的腰带啊，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女款都有，一条到手1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就是天气慢慢转凉，咱们的双手也是最先感知到季节的变化，总是会频繁的去洗手，洗完手之后如果不抹护手霜马上就会干起皮起倒刺这些事儿啊，所以呢你还可以看到来自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是那种不对称的形状，爱心偏心造型啊，搭配品牌的 logo 非常洋气，你送人或者是自用都很有仪式感，而且还有礼盒款，原价一支550，我们的乐商城的大牌好物专区换季特惠259就能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大家周末愉快，拜拜喽。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2026第12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将会在9月6号星期日在五岳寨景区、花溪谷景区及周边地区举办。为保障石雄铁路项目建设，石家庄东站改造施工已经全面展开。根据施工计划，停办时间是从2026年9月1号到10月31号。石家庄东站停止办理所有的客运业务，提醒近期需要在石家庄东站乘车的旅客，请及时关注到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信息，能够妥善地安排出行。据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会在安徽省淮南市举行。晚会主舞台选择是在淮南市人民公园的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出波光粼粼、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有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大概有630余款，平均每天 3.5 款。部分车企已经将新车开发周期从燃油车时代的40个月，那压缩到了20个月以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在9月4号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33.3， 那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藿香正气水是很多家庭的常备药，但是它的酒精比例是高达40%到50%。空腹状态下，胃黏膜是缺乏保护和缓冲的，容易导致损伤，引发胃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因此，藿香正气水一般建议是餐后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服用，喝完不要立刻开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0: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0: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0: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陪着大家一起过周末。今天这个时间里也是陪着大家一起来分享乐享大讲堂的内容。因为每天呢，我们都会分享像理财啊、教育啊、健康啊、法律啊，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都在讲。所以呢，我们也会请专业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科普知识。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请到相应的专家解答大家的疑问。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啊 AI 发展真的是非常的迅速，那我们也会经常把 AI 啊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豆包不仅仅能帮助我们去工作啊，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生活。最关键的是呢，它可以帮助孩子们学习，用来辅导孩子作业真的是一把好手。所以我就会结合我自己平时用豆包的经验，包括啊，我们说到像千问呀、元宝啊等等，就是大家可以用任何一款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喜欢的、用得顺手的，我们通过它的这种方式啊，来帮您从英语、数学还有语文三个维度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用豆包，或者是用我们的 AI 工具，就会学得更好。比如说豆包它不仅仅啊可以就是帮我们去看一看这个题对还是题错，其实它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那我们还可以去看到这个预习知识是什么，需要复习的知识是什么，巩固练习是什么，然后孩子错了之后举一反三是什么。那语文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识字、生字、组词，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字的练习，练习古诗，还有综合的去考验，让他出一份综合卷，他都做得不错。除此之外还有英语啊，英语像我们说可以预习单词，免费的英文外教，然后

同时呢还可以出英语题，还可以用英语去预习那个课文，还有语法的学习，背单词等等这一些。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就是免费的，咱们去从豆包上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相当于省了一个英文外教，孩子说一句，外教说一句，而且外教呢还可以理解孩子中文的意思，这就算是孩子一句英文一句中文，也没有关系，这个外教呢他都可以慢慢教。就是在豆包里面他有一个小加号，就右面有一个小加号那儿呢就可以点击进入，然后呢用打电话这个方式啊，就是娃的外教，然后呢打电话的方式，他就会问你说小朋友想练口语吗，那打完电话之后呢他就可以开始了，比如说你问早上好，他也会回复你早上好这样。那除了对答之外，豆包上有一个单词预习啊，这是一个小学英语的小砖块啊，只有学会了单词咱们才能进行课文的朗读和理解，那豆包真的是学习小学英语的神器，那按照我们的步骤很快他就可以掌握单词的语法和用法。举个例子，你语音给豆包啊，请朗读一下 uncle 啊，并且呢把这个句子帮我们去组句，并且出现段落，你读一个我读一个，如果我读的不对请你及时纠正我，豆包真的会随时纠正，而且他会告诉你这个音是为什么这么发，用在 语句当中啊，它是用在哪一个位置。还有就是用单词组故事，我们刚才说了好不容易我们学了 uncle 这个词，那我怎么才能让他组一个故事呢，你可以把这个单元的单词拍给他，然后发给豆包说请识别所有的单词，并且发指令请把这些单词组成一个短小的故事，并把故事附上翻译，要求好读好懂且有趣，符合举个例子啊三年级小学生的水平，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帮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小短故事，而且呢朗读发音都非常非常的有力，而且你还可以把单词故事打印出来，平时多去看一看。那我们在用这个豆包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熟悉，你多用两次的话，豆包会无限的去贴近你的需求，而且呢它也会跟进娃的进步速度。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

0: 上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2: 9:2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用 AI 啊，应该怎么样去利用 AI 这个 APP， 我们去学习，包括我们说豆包啊，或者是我们说千问呐，就是一个你用的比较顺手的 AI 工具，我们就可以来帮助孩子们去学英语啊，或者语文等等。刚才我们讲到了啊，就是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用 AI 背单词，然后用这个单词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行口语对练。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到了单词还是需要听写的，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用豆包，而且呢孩子全程 DIY 超级无敌好用。你可以把这个单词拍给豆包，然后呢你就告诉豆包，你说现在请为我听写单词，每个单词读三遍，发音清晰准确缓慢。那当我说 OK 之后，你就可以说下一个单词了。如果没有听清楚某个单词的发音，你可以随时让豆包再读一遍，比如说豆包 Apple 再读一遍。那如果呢某个单词感觉到很困惑，还可以向豆包寻求帮助，他会用简单的英语解释出例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书写速度让豆包去调整读单词的节奏。比如说你写得慢，可以对豆包说再读慢一点，多给我留一些时间写字。那还有呢，你可以让豆包去帮你出英文题啊，比如说豆包可以根据孩子情况精准的去练习，那根据上面的单词出20道选择题好不好，然后再给我们附上详细的答案。那这个时候呢豆包就会去帮你去选了，比如说你今天学的是 what， 那他可能就会帮你出说 what's your name， 然后呢他会帮你选是应该选 what 还是选 what's，还是选 who 还是选 horse 等等等等。那你肯定知道啊，我要选 B， 对不对？所以说呢豆包就帮你出题了，就比你去选买一些这种单词笔记啊或者是数据更方便。还有呢就是它还可以帮你批改单词呢，那比如说你已经写完了，你啪拍给了豆包，然后你就说请批改以上单词，那它呢就会把里面错的帮你标出来，而且并且告诉你哪里错了。而且安卓手机如果安了豆包的话，然后你可以视频通话，通话之后呢就可以对着某本书的那一页让豆包朗读并且解释，就亲测好用啊，就贴身的那种英语老师的感觉，你只需打开摄像头就可以。而且呢它还可以帮你预习课文，英文课文读起来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有了豆包就轻松很多啊。你可以把课文拍给豆包，然后就让豆包缓慢的去朗读，告诉豆包你一句我一句，间隔15秒，这样的话呢豆包再读你也跟着读，它还能够判定你读得好不好。同时呢还可以进行课后辅导，比如说豆包老师上课讲的某某某单词我没有太清，你能给我讲讲什么意思吗？那比如说你说 warm 啊，我不太清楚，那豆包其实会把像温暖的热情的a warm day 或者是 a warm smell， 然后帮你再去组例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孩子一边听一边看到这种文字，同时呢豆包还跟你打着电话话，就是有问有答的，真的很智能。所以大家就想啊，就是这是一个免费的很好用的学习工具，希望家长们呢可以想起它，把这个豆包呢也变成咱们家庭当中的一份子，让它成为这个孩子们的小家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

0: 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五毫升，四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

0: 19:3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跟朋友们讲到了开学之后如何用这些 AI 工具来帮助我们孩子学习。刚才我们说到啦，那在英语学习方面啊，豆包真的是轻松又好用。那其实呢，豆包学习语法也非常的好用。举个例子，你问豆包的时候，你可以具体到语法规则和解释例句，那可以跟豆包说，请帮我分析这个句子，并且讲出时态怎么用。同时呢，你还可以让豆包提供针对性的语法练习，并且解答题中的一些疑问。比如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就说啊，这是一个祈使句吗？那可以让看一看豆包是如何分析的。同时呢，你还可以利用豆包进行阅读和写作，比如说阅读英语短语或者是绘本，你遇到困难了，你就可以让豆包解释一下生词和难句，分析一下主旨大意还有细节内容。还有呢，就是可以让豆包来提供写作主题和提示，那写完写作的完成之后呢，将这个作文内容复制给豆包，让豆包去批改和点评。同时那豆包还可以帮你巩固和复习，比如说作文当中有一些错题，你告诉了豆包，你告诉他帮我分析一下错误原因吧，他还可以出几道相同类似的题让你进行巩固练习。而且课程结束之后呢，让豆包帮助梳理一下课本的重点知识和重点难点，这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临近考试的时候，你还可以让豆包生成模拟试卷，按照考试要求完成，这样的话呢，豆包帮忙批改并且分析试卷，还能找出薄弱点进行复习。所以说起来，那豆包是不是在学习英文方面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稍后呢，我们再告诉大家啊，怎么让豆包帮助孩子们学习语文。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3: 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9:4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孩子开学之后啊，如何让 AI 当我们的小老师，然后帮着孩子们去学习英语啊，学习语文啊等等。刚才呢，我们系统性的跟大家说了说怎样去学习英语啊，包括背单词啊、语法呀，还有阅读理解和写作呀，然后让他帮你啊去听写孩子的这种单词。那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利用我们的 AI 工具啊，咱们去学习语文。咱们还是以豆包为例啊，大家如果要是用得惯哪个 AI， 咱们就用哪个 AI 模型就行。那比如说我们小学语文的字呢，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它就像是建房子一样啊，它要有地基，有砖块。那我们可以让豆包把这个字读三遍，然后留白10秒钟跟读，读完之后说 OK， 那哦，豆包呢就可以继续读，那重复上面的2步，孩子就能轻轻松松学会很多的生字读音了。除此之外呢，生字还要组词，对不对？那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同样一个读音有不同的汉字，让孩子体会啊，这个字到底是怎么组词更加重要，用豆包呢就可以来组词，真的是简单又省心。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学最近的几个词，早晨的晨、绒毛的绒，还有球，那我们就可以说请把每一个汉字后面组3个通俗易懂的词，不需要解释意思，它很快就会帮你组出来。比如说晨、早晨、清晨、晨跑、绒、绒毛、绒线、绒布、足球、篮球、气球等等这些。那你看这个豆包啊，轻轻松松就把这个组词完成了。而且呢，你还可以让它加读音、加部首、加我们说到的这个笔顺顺序，类似于说我们把语文课本上的需要学的字上传给豆包，豆包就可以输入说请带我读一下这篇课文，请读慢一点，那它就会带着你一句一句的去读，你可以跟着豆包的朗读节奏和发音逐句的去读这个课文，去感受语速，感受文章的语感和律动。而且它还可以协助背诵啊，因为背诵呢是语文学习当中的一部分嘛，那该背下来的那很多时候需要背下来啊。那如果是单独说到背诵这2个字的话，那可不是这种简简单的2个字，你可以让豆包去帮忙啊，然后孩子呢背起来肯定就会更快。您可以把这个课文拍给豆包，然后让豆包去朗读，然后再点击右上角，那跟豆包进行对话，那模拟背诵的场景，豆包说上句，孩子接下句，如果背错了，豆包就会及时提醒哦，他会说你读错了，请重新背一下。而且你还可以让豆包扮演老师或者同学，听学生背诵，并且给出评价和建议。而且呢，豆包其实挺人性化的，他经常表扬孩子，孩子就会自信心大增。同时呢，我们字词的听写可以交给豆包，真的就是方便快捷又省力。那你可以把听写的字拍给豆包之后呢，让豆包去读2遍啊，然后呢孩子在底下去写，那您可以说读完一组等我5秒再写下一个，他就会根据你这个节奏来了。同时呢还可以有句式的修改，那小学语文当中呢会有一些简单的语法知识，比如说句子的成分啊，句式的转化呀等等的，你可以给豆包提问，那豆包呢就跟具体的例子啊就可以来进行改，而且还可以把那个病句改过来啊，包括说我们当中用错了哪些语法，是被动句啊、主动句啊等等、把字句啊等等的，它都可以帮你改过来。还有就是可以让豆包帮助孩子学习古诗，举个例子来说，那我们向豆包输入这首古诗词，并且让豆包去朗读，那豆包呢说这句古诗词的作者创作背景，可以帮着孩子去理解，并且呢让豆包解释词中很难的这种句子啊、语法呀、等等的。而且呢可以让豆包生成一张古诗词的这种图片，那根据图片的解释来去正式的去背诵我们的这个文章。
同时呢还有阅读理解的提升。我们说到阅读理解呢是贯穿中小学考试的，那其实呢也是我们说到的提升我们自己阅读理解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读了《少年闰土》这篇课文，让豆包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外貌和动作来描写闰土这个形象和角色的。同时呢您还可以让他出一几个这种阅读理解的题，然后看看孩子是不是掌握了这样的答题技巧。还有就是写作文啊，每次都是孩子们非常头疼的一个小课题。那我们应该怎么让豆包去帮着孩子有这种思路呢？你可以把作文要求发给豆包，并告诉豆包你想写的方向，类似于说请豆包给我按照作文的分清主次的内容，然后去描写哪里去少描写，然后拍给他，并且呢给他让他给一个思路。当然不是说就让豆包直接写啊，写完之后孩子直接抄，这样不行，这样的话孩子的进步会非常非常的慢。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来讲，豆包会是我们的好伙伴，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真正的用起来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像元宝啊，或者千问啊， Kimi 啊，就是您觉得用哪个更顺手就用哪个 AI 工具帮助孩子进行学习。所以我们说 AI 不是敌人啊， AI 是我们的小帮手，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吧。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毛不易哈，这首《芬芳一生》，人生海海啊，但愿你有幸哈遇上一个温暖的家人，那能够好好的去陪伴彼此。这个温暖的爱人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在生活当中共同经营爱情哈。闲暇的时候一起牵手，听春天的细雨，吹夏天的凉风，赏秋天的红叶，看冬天的白雪。忙碌的时候呢，不一定朝朝暮暮，但也会时时惦记，互相关心。不一定事事言语，但却知你冷暖，懂你悲欢。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也是莫文蔚哈特别送给爱人的一首歌曲。其实，在这首歌里面，我们能够听到很多的，对过往的美好画面的回忆哈，同时呢也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当年莫文蔚跟老公结婚6周年的时候，她特别送给对方的一份礼物哈。当对方听到她的演绎的时候呢，也颇为感动。其实整首歌每一次听的时候，最打动我们的就是那样的一种舒展的情绪和那一种安心的状态哈。当你找到那个对的人哈，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是变得更加舒展了。来自莫文蔚这首《I Do》。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1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就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领悟》。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李宗盛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打磨这首作品，交付给辛晓琪时，他坦言这首歌可能不会红，但是这首《领悟》呢，以质朴动人的表达、深入心底的共情力，一经推出就创下了

单日销量20000张，专辑的总销量超过500000张的好成绩，更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情歌。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听到的声音，辛晓琪，两两相望。

辛晓琪这首《两两相望》哈，1994年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流行乐坛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武侠 OST。 当多年之后呢，你来到中年，就会渐渐明白歌词中所表达的世事无常、放下执念的江湖意境。眉间放一字宽，昨日非今日该忘，到头来输赢又何妨，到底什么值得我们珍视，什么应该放下，人生往前走自有答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红尘客栈》。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李圣杰，这首歌叫做《很想说》。这是李圣杰的一首很擅长的抒情歌，收录在2006年《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这是他的原创作品，词曲都出自于李圣杰之手。这首《很想说》呢，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痴情情歌的风格，也是李圣杰转向创作型歌手的代表作品。他用最有辨识度的中高音区，把遗憾、愧疚还有执着的情绪层层叠叠地铺开，唤起了歌迷对爱情相似情节的深深回忆。我们来听这首《很想说》。

0: 墨镜限时半价优惠，那周末返场又有哪些好物是不容错过的呢？我们赶紧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哈。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天气渐渐转凉哈，所以在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时光慢旅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温暖的包裹感哈。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

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花开忘忧》。这首歌会让人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哈。我们其实都在周深温柔笃定的演绎中看见了时光中那个真挚的自己。歌词呢围绕着岁月流逝，记忆与爱展开，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带回到了温暖的往昔中。周深每次现场演唱完这首歌都会说出那句美好的祝福，花开忘忧，愿你无忧。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叶倩文祝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回忆，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环

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多年前呢，作词人姚谦在搬家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当年自己写的情书草稿，一字一句都还是保留着当初的悸动。那年的情书已成往事，那为何多年之后还会不经意间的拨动心弦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澄澈真挚的情感，纵然结局是遗憾的，但在我们心底留下的是曾经真心付出的美好。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计时新闻课。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入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缠上你，脚一受凉就会通过经络影响肺功能，冬天抵抗力直线降，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有慢阻肺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划重点，不管是老人女生还是平时怕冷有关节炎的人，现在开始护腿还不晚。15度是天一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别只顾风度不管温度。40度的热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一把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2: 对，
1: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蔡琴的一首《那些人那些事》。蔡琴的嗓音被誉为丝绒般的声音哈，在这首作品当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她的演唱其实没有过多的炫技，而是依靠气息的控制和音色的细微变化来推动情感。那么蔡琴的低吟浅唱很有故事感，伴随着悠长的旋律，把漫漫岁月中累积的感悟透过富有时间质感的声线传递出来，让我们回忆的褶皱都缓缓地展开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陈淑桦和李宗盛，你走你的路。

却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诗人聂鲁达曾这样写道，九月的风裹着葡萄的甜香，漫过古老的石墙，每一片飘落的叶都在和夏天轻声道别。九月处在夏秋过渡的时节，它有着最温和的风和最柔和的色彩。九月既有夏末的明媚，又有初秋的清爽，此时的美满载着生机与希望，但还未到深秋的萧瑟。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的第一乐章。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被称为简易奏鸣曲，是莫扎特专为初学者创作的作品，旋律简洁明快，充满童真感。干净通透的 C 大调音色像阳光洒在琴键上，听感轻松灵动，每一个音符里都带着歌唱性的起伏，温柔的抒情旋律慢慢铺开。莫扎特用最纯粹的旋律传递出骨子里的明朗与纯真，勾起了听众对于年少时光的深深想念。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2: 一零二四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3: 弗兰克·辛纳屈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在老歌本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张信哲和张艾嘉《永恒的印记》。啊，这首歌或许并不是你印象当中最熟悉的张信哲的情歌，但是它真的会让你一听如故。一听如故在我心里是一个很美好的词，它的美看似很轻盈，却又在心底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当初听到副歌第一句的时候，瞬间就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冲散了那些飘荡着的遗憾。两个人的演唱没有刻意的追求技巧碰撞，而是以讲述的语气来诉说对感情的珍视与释怀，掀起我们内心的情感波澜。永恒的印记，来自张信哲和张艾嘉。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这是来自于欣欣的一首《放一百二十个心》。欣欣虽然在华谊绿泉乐坛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一定有人记得她的代表作。除了这首，还有前几天分享过的《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她的嗓音没有过度的技巧修饰，很透亮的声线之中又带着故事的颗粒感，把爱情里的脆弱唱得很有代入感，每一个咬字也都带着生活化的真实，没有刻意煽情，却自带戳人的力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突然好想你。最戳心的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一句问候，却是堆积在心底许久的深情。从主歌部分平静的讲述，到副歌呐喊式的情感迸发，那种克制的隐藏的伤感与遗憾全部释放出来。所以这首歌其实听完之后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时间走到了21:55，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Coco 李玟这首答案。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知足》。晚上的10: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平时的生活当中，你的心态如何呢？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放下过往的包袱，才能轻装上阵。其实遇到难题的时候呢，试着把我不行也换成我可以，再想想办法，把糟透了换成困难只是暂时的，一点点的练习正向的思维，久而久之呢，你会越来越好。所以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来到直播间一块来分享我们今晚的话题吧。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如果当时》。其实大家听到一首歌，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发送语音来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很神奇的就是说，神奇的就是你的声音，也许在电波当中可以听到了。晚上10:15，继续陪伴各位，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帮，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有些人呢，总会反复纠结自己已经产生的那些遗憾，一遍遍就想着如果当时，跟刚刚这首歌一样。可往事已成定局了，过度的懊悔只能让自己困在过去的这些泥潭当中，没有办法向前了，对不对？所以说，学会接纳自己的每一次选择，不要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不要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老觉得你啊，如果当初我选择这条路，不一定比你现在好，你现在选的就是最好的，可能更差。老觉得当初选的另一个会更好吗？如果选择人的话，所以说不要去后悔，对当下最好的是关注，接纳该接纳的，并承担选择的后果，这就是人生应该有的明智啊。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边缘广播互动留言。我们看抖音这边网，好多人在这个外面看啊，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刘若英成全。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当时应该是2001年吧，就是这首呜，然后出来这个《可爱女人》的前奏，周杰伦就横空出世了。今天说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这里的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友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两种互动方式，首先我们的官方微信。

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在抖音的公众号来搜索就可以了。另外的话，我们的抖音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就是 D 勾梦游。一直问 D 勾什么意思， DJ 吗？打碟的吗？夜店？是的，但是它另外有一种意思，其实就是唱片骑士，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吧。加上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一首《喜欢你》，其实它的旋律尤其是副歌非常好听，能够这样唱着一起舞动起来。发送语音来咱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待会儿可以在节目当中播放，在深夜的时候陪伴各位。喜欢你，陈洁仪。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见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

0: 我是他爱人。
1: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1: 我先告辞了。
4: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5: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5: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5: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5: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5: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5: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5: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5: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5: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5: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5: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5: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5: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4: 爸。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是
17: 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能。
16: 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3: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8: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
1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3: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13: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 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 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 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
2: 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
1: 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
1: 抬过去，哎，走，哎，走，老婆，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 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
4: 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
1: 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 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0: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

0: 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

0: 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0: 小羊，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0: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那

0: 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

0: 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

0: 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

0: 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2: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
3: 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6: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楚阿姨，新年快乐！
9: 楚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0: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赵雷，我们的时光，唱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对梦想的执着与坚持，很有力量的一首歌。这首歌当中的时光是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我们好像能够遇到头顶斗笠的人们，能感受到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更能看见那些永远都不会被掩藏的奋斗者的脚印，多好。音乐就是充满着故事感，音乐就是充满着魔力和魅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许巍，蓝莲花。没有

这是用他童年的回忆作为创作的起点，赤脚在田里追蜻蜓，靠着稻草人吹着风唱着歌，充满童趣的歌词真的特别美好。而更多的写词的周杰伦是想用这首歌鼓励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的朋友，别气馁，要振作。歌曲前奏当中啊，我们也听到了那个蟋蟀的声音，对吧？刚才结尾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哦，真的这样的声音直接把我们这些80后，带入到某个场景当中。小的时候捉蟋蟀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钻草丛，咬一身包也不怕。现在的80后长大了，倒是不让自己的孩子这么玩了，是吧？林忆莲，纸飞机。

0: 听林忆莲的纸飞机，脑海当中浮现着怎样的画面？是不是好像一个女人坐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玩耍的儿童，思绪翩翩，也被孩子们的活力感染，也觉得轻松了很多。如果我们按照100岁为基础，朋友们把人生换算成24小时，那么25岁就是1/4，就是早上6点。那么往前推，你就会发现童年呢就像是一场梦。但睡眠质量真的会影响一天的生活。如果你的童年足够美好，那么放大这份美好；如果童年有缺憾，那就争取用半生治愈这份遗憾。对，治愈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在生活当中，您被谁特别的偏爱着？曾经顾嘉辉打趣说，他和黄沾写的歌不让谁唱都行，就是有一个人不行，这个人就是罗文。黄沾呢曾经叫顾嘉辉贝多辉，他觉得顾嘉辉就是流行音乐的贝多芬。黄沾和顾嘉辉第一次合作是为舞台剧写歌，这个第一次合作就交给了罗文来演唱。而他们三个人最为知名的作品之一《狮子山下》，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内心当中的挚爱收藏。

0: 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健雅的一首红色高跟鞋。可能有些姑娘呢以为三十岁的自己应该是长发大波浪高跟鞋，有谈吐，温柔坚定，从容自信。

让人远看一眼都觉得难以接近。但现实生活当中，三十岁的自己比预想当中生动很多，有的时候也会突然情绪失落，感觉自己呢依然是很平凡不自信，但心情好的时候想一想，其实自己也真的是长大了，灵魂在升腾，学会了咬着牙解决问题，学会了用诉苦的时间来克服困难，不介怀他人的眼光，这是真正的三十岁，是一个全新的大人。听听这首励志作品吧，它是来自孙燕姿，《天黑黑，在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

晚放的一首慢火车。有朋友呢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吧，就是会期待那种长时间在路上的长途出行，比如说长时间的高铁和飞机，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减少脑力活动，不用多说话，不用与他人交流，或者可以安静的去冥想，去听歌，睡觉，想喜欢的人，可以让大脑真的休息休息。您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的这个女人其实希望路途长一点，只是希望和那个人多待一会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王菲，乘客。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郝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带来这首《光阴的故事》。春花秋月，生如夏花，灿如冬雪。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小诗，在歌曲的开始就像是叙事诗一样的排比出了春夏秋冬的表征物象，在一咏三叹的歌曲节奏当中，让我们的心情也是由浅入深，逐渐的强烈的感受到了时光在岁月当中的那种流逝，也让我们心生感叹。是光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而太多的故事都有着寂寞的季节的故事，只是希望在寂寞的季节当中你并不寂寞。最后一首歌交给陶喆，雕刻时光，明天见。

0: 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今天早上起来大家其实觉得明显凉快了。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那今天晚上到7号，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啊。这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就开始下了，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当然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周末我们也是不放假的哈。我们这个早安奶茶呢，在开学季，因为上周开就是这周嘛，这周开学啊，9月1号开始，所以说为了庆祝小朋友们开学，我们也是策划了新的早安奶茶。首先来说奖品更新了，除了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这个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多了一个选择，就是开学季送您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哎，所以特别欢迎小朋友来答题啊，这个自己答题自己挣早饭，尤其是跟家长可以一起来玩，因为我们每天的题目也很有意思，两代人的童年，我们的题目主题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看到我们的题目，每天是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上分别是什么东西啊？您认不认识，能否叫出他们的名字来。第一张图片都是70后80后90后啊，就是家长您小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啊，这张照片。然后第二张照片呢是现在的小朋友10后20后他们现在用的这个东西的照片。这东西啊有更新换代，功能没变啊，但是啊它的使用啊它的这个外观啊什么的都发生了变化。大家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来看到今天的两张图片。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文具，但是我相信大家您看到这两个哈，它的功能是有所变化了。现在小朋友用的这个更自动更高级，咱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回忆起小时候你用这个东西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一些场景啊，一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哈，一些留在你手上的印记。各位都可以在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因为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答题，在里面的那个评论区去答题了，甭管您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早上的时间，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新规。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9月4号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来倾斜，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湖北省武汉市9月4号出台了楼市新政，全国各地公积金缴存职工在武汉购买自住房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新学期，南京市已经有31所学校完成了操场的噪声治理，学生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的声音饱满均匀，但是走到围墙边的时候，这个音量明显收敛，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喧嚣的路口变为面对面的交谈。再来看新学期伊始，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啊，每人喜提了一只代训警犬，通过公开抽签选定专属的警犬搭档之后，学警和警犬就会一起完成训练，参加考试，共同合格之后才能够人犬双毕业。继续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那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科研机构已经加入该计划。再来看 OpenAI 于9月3号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模型，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继续我们来关注热门消息，央视近日举办的七夕晚会诵读中，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这个衰啊读为衰啊，乡音无改鬓毛衰而非衰，引发了关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表示，依据规范该字读衰，类似的还有邪啊，就是霞读邪，奇啊记等等，说和大家印象中的读音啊是有所不同的。然后专家也建议，汉语音韵之美在于其音乐性，理解语音变化有助于传承古典文化，呼吁中小学教学适当的补充音韵知识。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很可能将派遣支援舰或巡逻机以

支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美国军舰。再来看菲律宾当地法院已经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下达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号表示，俄罗斯支持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并强调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在严重的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大众汽车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再裁50000个全球岗位，累计裁员规模达100000人。大众汽车将于2035年前削减约50%的全球车型阵容，淘汰弱小小众的弱势小众车型，集中资源发力电动化、智能化核心赛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候，目前呢，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入秋，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而大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呢，目前还看不到秋天的身影，仍然是夏季的主场。而未来一周，冷空气将会频繁营业，北方各地下周入秋的进程会明显提速。开场曲，我们来听到爱乐团带来的这首《秋天的童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好了，各位，周末早上的7点1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给大家开启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打卡啊，给大家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非常简单，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就可以了。甭管答对答错，你只要答题了，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哈。您点击进来之后看到了两张图片，请您猜猜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猜到之后呢，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就可以了。那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的朋友，每天打开即时新闻 APP， 直接在搜索栏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点击进去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答题页面。我们来看到今天的题目，应该说比较简单了。今天这两张照片，因为我们猜的是这两张图片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第一张呢是70后、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用的啊，家长这一代人我们童年用的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张图是现在孩子们用的10后、20后啊，现在小朋友去买这个文具就是现在这种了。哎，所以说它其实功能性是一样的，是一个东西啊，但是具体的操作上啊、外观上啊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毕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来看看今天大家的答题，我觉得还是很有画面感的。这手机尾号43。

337这个朋友说到了，说哎呀，第一题我记得我小学的就小的时候要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才能用这个东西，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蓝色的，有黑色的，还有蓝黑色的，您记得吗？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用那个蓝黑色的，哎呀，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他说我记得我经常用的有英雄牌，有鸵鸟牌，说每次加那个水的时候啊，就会特别的注意，因为你经常会弄得满手都是黑的。大家都说到了啊，手机尾号9585春天这朋友也说小时候用的这个得捏啊，你一捏它把那个气儿弄出去，然后把水吸上来，说不出水了呢就甩一甩，说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甩的哪儿都是。哎，是的，那个时候经常一甩，有的时候甩到本子上就好几滴啊。然后还有麦芒，手机尾号3881这位朋友说，哎呀，我一看我立马就有画面感了，说当时啊就是你弄这个水的时候经常会弄到手上，说而且那个时候有这个东西都是很奢侈的。手机尾号1212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二个啊，现在高级了，说现在是自动的了吧。对，哲爱丹0975这朋友也说第二个是自动往里吸的。然后4337这朋友也说第二个，说现在小朋友们的文具真的是鸟枪换炮了，说不用再像咱们小时候那样自己一挤啊一弄啊弄得满手都是，他们这个现在自己就会往里面吸，往里面上这个水儿。是的啊，这个文具在变化，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为什么好像不一样？因为它其实是一样东西啊，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具体的操作呀，外观啊，其实又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您是不是也能猜出来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呢？是不是也能回忆起来当时使用它们的那些画面和场景？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在这个时间，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明显感觉到凉快了啊，不知道昨天晚上多少朋友开着窗户睡，哎，半夜有点被凉醒了。秋到河北已经几分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9月3号，张家口承德全区还有秦皇岛北部以及我省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其他大部分地区啊，入秋闯关暂时失败，仍然处于夏季。那眼下呢，河北正处在这种夏秋拉锯的阶段，秋天哎开始探头了，但是暑气啊，夏季的暑气却没有完全退场，所以我们还要经历一段就是外套穿穿脱脱这样的日子吧，就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午间依旧偏暖，所以提醒大家灵活增减衣服，谨防感冒。也要提示一下，从今天起啊，北方地区将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降温的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9号，西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中北部会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极地会有大雨。所以未来几天呢，有雨预报啊，这个气温也会下降。当然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季节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了。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我国10余个省区市都容易诱发过敏。那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南部和东部，还有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的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再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医师刘丽娟指出，那今年的花粉飘散周期啊，比往年是有所延长的。那全省的过敏发病人群大幅增加，蒿属类的花粉是我省秋季首要的致敏源，像梨科花粉啊，致敏性是紧随其后的。那部分区域的豚草花粉也会诱发过敏症状。有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啊，叫做斯普奇拜丹，斯普奇拜丹抗近日呢进入到了医保，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医生也提醒，这个药物啊是仅适用于18岁以及以上的成人的，暂不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陆陆续续的入秋了哈，还有半个多月时间，马上就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也会准备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的一些礼物。因为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一个春节，一个中秋佳节啊，这也是大家这个走亲访友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啊，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啊，包括有一些公司这个老板给员工给客户送去一些问候。所以本周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也是去到了苏州的阳澄湖。今年啊，阳澄湖大闸蟹，哎呦，那个长得可大了啊，那螃蟹这个蟹满黄肥的。那这个时间啊，我们也来听一听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香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 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两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元。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 ，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早上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依然在给大家送礼物啊，送出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长达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这是开学季我们早安奶茶的特别策划，那除了奖品更新之外啊，我们的玩法也更新了，跟大家最新的玩法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我们欢迎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答题啊，两代人一起来玩，我们每天会猜两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现在回复早安奶茶啊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或者是您直接在如果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然后打开这个 APP 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游戏帖啊，点击进来就看到今天的两张图，请您猜一猜它们分别都是什么呢？第一张图片啊，是70、80、90后哈，就是这一代父母咱们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的照片啊，您小时候的版本。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小朋友10后啊20后啊，哎，现在的小朋友他们用的这个东西完全更新换代了，但其实本质上它是一样东西。手机尾号9239这朋友说，哎呦，说我来打个卡，说咱们小时候那个呀，那个水得往上吸往上抽啊，得自己操作，说就像针管一样。还有手机尾号8608朋友说，我印象很深，小时候我用的那个吸的那个水的颜色我都记得，说有蓝的还有黑的，哎，您记不记得后来还出了一款就是蓝黑色的，哎呦，我超级喜欢那个颜色。还有手机尾号8339这朋友看的第二张图说，哎呦，现在的这东西往里面弄水的话已经这么高级了吗？说我现在啊回忆起来，说想起爸妈那会儿啊，就以前去银行用那种蘸水笔啊，说里面还有海绵呢。手机尾号8608这朋友说，第二张图片我知道，现在这个啊是自动往里面吸的，真的高级很多了。还有手机尾号0226这朋友说，小的时候用的就是第一个，说那个时候英雄牌的啊，就是非常大的品牌，说很多朋友用的都是这个品牌的，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啊，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它那个水下不来的时候，你会甩它，是的，你会往下甩一甩，然后它就流出来了，但是你甩的时候还得小心一点，因为一不小心可能就甩的本子上啊桌子上衣服上到处都是了，那个东西弄到衣服上是洗不掉的啊，就非常的麻烦。但是我相信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某件衣服上都会有这个印记。手机尾号5933这朋友说，哎呦，这的确是小时候的回忆，但的确是小时候到了高年级你才碰到的东西。哎，是这样，最早低年级的时候用铅笔嘛，然后再后来年级高一点用那个圆珠笔啊，再后来有了碳素笔，然后再高阶一点就用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了。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的操作步骤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

0: 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别的朋友的留言啊，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有哪些朋友中奖了吧。
1: 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星华，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咱们早安奶茶您今天早上中奖了。
2: 哦哦哟，对，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还正好孩子也在我身边呢，因为他现在还没开学嘛，他每天都跟着我上班，然后是路上我们俩就一边聊天一边听广播。哎呀，这么说吧，就是我和孩子每天他是在车上听广播，然后是下车之后就拿计时听，就基本上是无缝衔接都是，然后就是他就拿我手机进行回复。孩子今年8岁了，对，开学上3年级。
1: 今天这个题是您答出来的还是孩子答出来的呀？
2: 我们一起答出来的，确切说是都是他答出来的。他第一个看到第一个橡皮的时候就说，哎呀太简单了，这不是橡皮吗？然后第二个看到的时候，咦，这不是这个自动橡皮吗？嗯，都是他答出来的。
3: 金华老师好。
1: 哎呀你好宝贝。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李浩彤。
1: 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学了呀？
3: 明天就开学。
1: 你是这第一次参加早安奶茶的互动吗？
3: 听很久了，每天早上都会听，跟我爸爸一起上班就会听。
1: 这个小马中了奖之后是给谁呀？
2: 你说就是送给我自己的。
1: 对，我觉得正好开学这个礼物送给你，就是对宝贝新学期的一个祝福。
2: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太激动了。
1: 新学期你有什么新的小愿望小目标？
3: 开学之后我想好好学习当上班长。
1: 开学之后你最想见到谁呀？
3: 我们班主任刘老师。
1: 你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
3: 快教师节了，祝老师天天开心。
1: 真是个好孩子，行，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感谢您参与啊，也恭喜您。
2: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粉丝越多。
1: 谢谢。1024
4: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出行路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热门消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个热门消费，是一个新的行业，叫做上门代扔垃圾。说代扔垃圾单次多少钱？单次5元，包月120，什么半个月70等等哈。这样的帖子发在了哪儿呢？就是杭州一个97年出生的小费啊，他创办了一家这样的公司，叫家门口便民生活服务，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代扔垃圾的服务。比如说长辈腿脚不便的，孕妈出门累的，或者上班族加班没时间去取快递扔垃圾，都可以他们去代理哈，很受欢迎。有的人说了，说很需要，说一人两猫，吃喝全指着外卖，除了快递垃圾几乎就不出门哈。也有朋友说，说有一次脚崴了，在家待了一个礼拜，真的很需要这项服务。也有朋友说了，说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啊，说有天有人这样每天带扔垃圾上门去敲敲门啊，问候一声，看看老人是不是哎这个没有出意外啊，安全的自己在家。这是一个新型消费，是一个新的行业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说到的这个机票的价格，最近啊出现了大量的低价票，未来两周内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出发前往多个城市都能够找到200块钱左右的特价机票，而且频频出现1折、0.8折这样的特价票，其中不乏200块钱以下的一些票价。以9月5号本周六为例吧，当天上海飞广州最低的票价是169，北京飞郑州最低票价是190。现在呢也正处于旅游的一个所谓的淡季啊，几周之后马上我们就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要进入相对旺季了，届时呢票价也有望随之回升。再来说一个大宗消费吧，大家都很关注的房贷。前些天啊，这个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的这个试行方案推出了，这个房贷期限的上限从30年延长到了40年，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固定的收入，预计自身收入无法走在价格水平生活费用上涨之前，同时呢，每个月各类消费支出也比较少，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缩短房贷期限，提前还款或许更加合适。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再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哈，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也会忙着走亲访友，向亲朋好友送去一些关心和问候，向自己的恩师贵人表达感谢，有的老板呢也会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哈。所以本周的好推荐官新源就去到了苏州阳澄湖，因为这个大闸蟹的确哈，本来也是时令鲜品，每到这个季节大家会吃，自己家也会吃，中秋家宴的一道硬菜。同时啊，你送人以蟹蟹盐蟹嘛，它这个谐音也很有寓意哈、所以说这个蟹卡每年都特别受大家欢迎。这样我们来听听新源的分享，看看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得怎么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

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户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是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10只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是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八块庄，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庄，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庄，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温度方面，大家其实明显感觉到一早一晚的这种凉意了哈。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保定西北部是24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3度。但是呢，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会下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周末送奖继续。这周不是开学季嘛，所以说我们也是进行了策划和更新啊。首先，我们的奖品更新了。早安奶茶，我们送出的礼物除了有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个选项，就是开学季孩子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说，如果您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跟您说您中奖了，两个礼物您可以二选一，哪个都行。还有就是我们的玩法更新了。当然您照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哈，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我们的题目呢，这一期的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们每天会猜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本质上它是一样东西，但是呢年代不同，所以它的外观呢、它的功能啊其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今天吧，第一张图片它其实就是70后、80后、90后，就是这代家长您小的时候您用的这个东西啊，长得是这个样子，甚至那个品牌都露出来了哈。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的小朋友，10后啊、20后啊，就是您的孩子他们童年用的这个东西完全变了模样，包括具体的操作呀、手法呀、功能上啊都不一样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或者打开即时